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汉殿下刘秀终于逃过一劫。苏县在白水村捉了个小孩，以为是刘秀呢，其实那孩子叫孙谦，他捉错了然后给放了。那么刘秀这才能在白水村安居。但是这一次虽然没有捉住刘秀，但是王莽君臣并未死心，那早早晚晚要把刘秀拿获归案，说不杀死刘秀，王莽是不会安心的。单说这一日，王莽在后宫端坐，忽然间就听着在这个大殿外边廊檐上边出现一种怪动静。什么声音呢？好像是小孩在哭，哭了三声，哇哇哇，接着又有小孩的笑声，呵呵，笑了三声。王莽听得真切，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他往外来抬头一看，暗吃一惊，呀，这是什么怪物？就见大殿上边站立一种怪鸟，这种怪鸟长个小孩的脑袋，满嘴是牙，浑身没有翎毛，圆尾巴。王莽一看，这心里边就感觉有点不舒坦，他这个人还比较迷信，不知道皇宫大内出现这样的怪鸟是吉兆还是凶兆。他见怪鸟未动，马上把军师徐世英请来了。徐世英听宣召，马上来到内宫，见王莽站在大殿外边，他赶紧上前施礼。王莽用手一指，军师你看，这种鸟是善鸟还是恶鸟？他抬头一瞧，与王莽施礼，万岁，这种鸟世上罕见，有个名啊，叫人头鸟，也叫哭力鸟，它与凤凰是一个窝巢，与凤凰是同类，这只不过有点变种，长成这么一个畸形怪模样。现在请万岁您准备水，准备米，再准备一颗人头，就放在这地下，看看这个人头鸟，也就是这哭力鸟，它是饮水还是吃米，还是钳这个人头。如果说他要是喝水的话，恐怕天下要犯水灾；如果他要吃米，那国家之幸，五谷丰登；如果他要是用嘴啃这个人头，那么国家必受刀兵之劫，是天下大乱。哎呦，王莽一听还有这么多讲究呢，他对徐世英那是特别信任，听此言立刻传旨，什么水米人头都准备来了。那时候人头上哪准备？到监牢大狱找个死囚，

0: 下来送来也就妥了。然后他们躲到旁边去，你还别说，这狐狸鸟还真飞下来了，往下这一落就奔这米来了。王莽和徐世英在宫内一瞧，心头大喜，这是五谷丰登啊。哎，刚乐半截，这狐狸鸟吃完米回头就喝水。哎呀，王莽和徐世英，你瞧我，我瞧你，心的花，看来这府中有祸，祸中有福啊。你看刚是五谷丰登，接着天下发大水呀。再看狐狸鸟是喝完水吃完米，一吊腚叼起这颗人头飞向高空，不知去向。嗯，王莽一瞧，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王莽又将徐世英招到自己的内书房，君臣落座。王莽问徐世英：“军师，你预估说来，这个世上究竟有没有刘秀这个人？”徐世英一听，他赶紧掌身施礼：“万岁，刘秀这个人肯定有，绝无差错。”
1: 那么军师，依你之见，孤能不能把刘秀抓到呢？
0: 徐世英一听，轻轻摇摇头：“万岁啊，眼下还不能，因为刘秀一出关就好像是鱼儿入水，金针落地，可就太难找了。”一听徐世英这么说，王莽愁容满面，现在他谁都不怕，哎，就怕刘秀。你别看刘秀才是个十岁的小孩子，不过他是汉平帝之子，汉殿下刘秀，他可有号召力。说汉朝虽然已经亡了，现在是大清国，不过难免有一些什么老臣，有一些汉朝的百姓，对于那刘秀刘氏家族还存有奢望，想他们如果刘氏人在世，哎，就愿意辅佐他们。如果刘秀要趁这个机会笼络人心，那对大金国是极为不利。所以王莽心里边可很犯愁。一看王莽这个样子，徐世英是微微一笑：“万岁，虽说眼下还不能捉住这妖人刘秀，不过您宽心放下，我自有办法铲除于他。”哦，军师，那么你说说你的妙策。万岁，贫道建议在明年的8月15日，您下旨意在京中设立武科场。本来什么武科场、文科场是3年1次大比，有的是春天比，那叫春闱；秋天比叫秋闱。说明年根本就不应该开科取士，但是徐世英建议明年开恩科，设摆武科场。您下一道旨意，赦免天下犯十大恶罪的。说过去有的人呢，犯的罪特别的重，现在出逃在外，想抓抓不着，这回你全把他赦免了。他们要愿意到京城来比武，能胜过五人者就封为魁首。魁首和魁首们相比，最后得胜的那位就是武状元。说即使当不上武状元，也成不了魁首，只要他会个3招5式，就封他个小官，将他留在万岁您的身边。要这样一来的话，那天下有能为的人就都保了万岁您。即使刘秀他还活在世上，他也会受到孤立。单丝不线，孤掌难鸣，那么刘秀不就会被轻而易举地除掉吗？
1: 高妙啊！
0: 听着徐世英这番话， 王莽当时在那个龙

0: 上都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就在这内书房来回走动。局势啊，既是如此，估计现在就发下圣旨，让全国的练武人都知晓，让他们准备挺当。明年8月15，咱们就开科取士。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那王莽一传旨意，没过一两个月，全国上下那就都知道了。皇榜四处贴，告示四处贴，百姓们奔走相告。刘秀在南阳白水村也就得到了这个消息。这是在一天早晨，刘秀的两个哥哥，也就是刘盈和刘仲，他们打外边回来呀，愁眉苦脸。他们老爹武阳王刘良就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了，怎么唉声叹气的。这哥俩呀，把手里边拿的东西就交给刘良了。爹，您看看吧。刘良接过来打开一看，哎呀，他愣了，他也犯愁了。什么呢？告示，官府的告示，晓谕天下练武人，你不管你过去犯过什么罪的，你不管过去有没有功名的，只要你武艺在身，明年8月15你就进京比武，真要是能大获全胜就是状元，能胜五人则为魁首，就可以当位高官，即使当不了魁首也可以受到重赏。看的这一些，刘良、刘盈、刘仲还有刘秀就都明白了。这是王莽要把天下有能为的人都拢去。一时间刘良是老眉紧皱。哎，你看这刘良父子三人愁眉难展，唉声叹气，再看刘秀却喜上眉梢。刘秀跟刘良说，皇叔啊，这是好事儿啊，您犯什么愁啊？
1: 哎呦，
0: 贤侄啊，你说这是好事？好事啊，王莽开科取士为大清国所用，还是好事？哎，好事。那你说说怎么好事？皇叔，二位皇兄，你们听我说，王莽虽然开科取士，可是天下有能为的人不一定真心实意都保他呀。本来我想结交天下的英雄，不过天下英雄分散在各地，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但是8月15这些英雄们要都聚到长安城，在那一天当中我也赶到长安，我跟他们面见相谈，我想这些英雄们必定恨王莽翁篡续位推倒大汉，到那时我是振臂一呼，群雄皆起，就事儿把王莽就推翻了，你说这不好吗？刘良一听，我的千岁呀，我的贤侄啊，你这想法果然是不同啊。有道理，不过就这汉殿下贤侄他竟说要奔长安面见群雄，你才多大点儿啊，你到长安城去见群雄，那王莽要知道了还不把你抓住啊？他设摆五个场，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你吗？孩子这个想法，这胆子也太大了。不过打现在开始，距离8月15还有大半年呢，别着急，咱们呢再观察观察世上的这些动静，然后再决定怎么办。这个事儿就先放下。你看刘秀在白水村就随着皇叔刘良和两个哥哥开始练武术，一眨眼刘秀在这儿那也就一年多了。
2: 哎，刘秀13岁了，这个头长得可不小，在马上惯用一条枪。
0: 你看只要他一想到王莽，这心中就发恨，练武的时候就特别的用功。哎，他那两个哥哥刘盈和刘仲真要跟他比划上，哎，都难以取胜。刘秀是真有出息。单说在这一日，刘秀跟着两个哥哥到外边闲走，放马往前一走，就出去。

0: 有20来里地，刘秀抬头一看，哎，前边一座高山，山深林密，树木苍葱，哎，这个地方不错呀。他跟着两个哥哥说，前边这山是什么山？刘盈一瞧，啊，玉帝，这座山叫富春山。
1: 哦，富春山，
0: 咱们到山边去看看，好吧？哎，这哥俩就陪着刘秀到山边来，到山根抬头再看，嗯，就见半山腰，在树梢处露出一座庙宇，那个庙顶。刘秀用手一指，二位哥哥，你看那儿有庙。哎呦，可不吗？你看我们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还真不知道啊，这富春山还有个庙，不知道是什么庙，那过去瞧瞧吧。哥三个提马往前来，到了庙前一瞧，原来是道士的庙宇，因为上面这个大匾写着三个字青云观。再看上下手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大名利喜观云水，下联配避是非乐处山林。刘秀一看，心想这个道长有两下，就冲这对联，这不是俗人呐，不妨到里边拜访一番。想到这儿，刘秀下马叩门，里边道童把门打开了。他再往里一来，要进鹤玄，就是老道啊住的那屋子。他一看，在门边啊挂了个阴阳鱼，旁边啊还有个小牌，上边写着几个字未卜先知。刘秀就看看两个哥哥，两个哥哥小声跟他说了一句，这个道士会占卜，就是会算卦。刘秀一听，看来这道士还通于易经，不有那么一句俗话吗？叫学会易经会算卦呀。哎哎，不妨啊，让这个道士给占一卦。他们这么想着，由道童引荐着，就到了这个鹤轩里。他们进来一看，就见前边这个蒲团上坐着一位老道人，也得有80岁的样子了。这个老道士见刘秀几个人往里一进，他心里边就打个词儿，看看刘秀，心想，嗯，是他。可是这个老道士那可是世外的高人，恼怒不动本色，他心里怎么想，那脸上根本显露不出来。一见有客人进来，他打在蒲团上啊就起来了。无量佛，三位施主来到小庙有何事情？刘秀一拱手，仙长，我们那路过此处，见您庙宇，想到里边拜谒，又见门边挂着个牌未卜先知，我们想啊问问前程，想占卜一卦。
2: 哦，
0: 那么不知施主您贵姓高明啊？刘秀想了一想，看看道士，回头又看看两个哥哥，他一笑，老仙长，我姓窦，我叫窦安郎。老道一听，唰吧脸就沉下来了。这位施主，你们三个人马上走吧，我不给你们占卦。嗯，这是为什么呢？你们连真名实姓都不跟我说，我怎么能给你们算得准呢？他这个，哎呦，刘秀心想，高啊，哎，这老道真有点神气儿。哎，我说我叫窦安郎，他就立刻断言我没有报真名实姓，莫非说他算出来了我姓刘，叫刘秀？就在此时，有一个道童往里边禀报，师父，施主严七严施主叩见。
2: 哦，让他进来吧。
0: 是。时间不大，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传来脚步声，连板一条，打外边进了一条大汉。呵，一看这主37、8岁，这个头啊将近有1丈，
3: 肩捆背后绑块腰圆，腰中带着一把单刀，满脸的酒色，
1: 看来平常好喝呀，可能这一顿没喝，那脸色啊有点红了吧秃的。这个人跟老道开样很熟悉，一进来那头便拜，老道士微微一笑：“哦，严施主，多日不见，不知您在忙什么，现在来我这儿有何贵干？”这严七回头瞧瞧刘秀三人，然后把眼光又落到这个老道士身上。
0: 县长，
1: 我现在请您给我占一卦，占占吉凶。刘秀哥几个，你看我，我看你，心想还别说哎，老道这地方香火还不错呢，啊，又有来算卦的了。
3: 哦，严施主，不知你要占什么卦？
0: 是这么回事，
3: 再过些日就到了8月15。8月15，那王莽在长安开科取士，什么胜五镇就为魁首，胜过众人就为状元。你给我算算，我能不能到长安城夺取这五状元？
1: 刘秀哥三个一听，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还有这么算卦的？呵，来算夺五状元来了，听听这个道士怎么说。
3: 这个老道士瞧了瞧严七，严施主，请问你想夺状元当大官，那么你就算当了状元了，掌握了兵权，你还想干什么呢？
0: 不瞒县长说，我打心里边恨透了那王莽。王莽他登基篡位啊，成立了什么大清国，我要是不当了状元人还罢了，只要我当了状元，回头我就杀王莽，我要灭莽兴汉。
1: 刘秀听着当时心头一喜，心想这真是忠义之士，但是再看着老道士摇摇头：
3: 严七呀，我已经站出来你这一卦，你这一卦是凶卦。你不用跟我瞪眼，我这个人呐，有什么说什么，你千万不要到长安去，一你当不了状元，再一个你到了长安会有杀身之祸。
1: 听这个老道士这么说，这严七就急了，看来这脾气真不好，一抬腿咚把桌子踢飞了，一转身他走了。哎，这老道士呢，看来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真没怪他，微微一笑，冲着道童摆手，将桌子摆好：“是师傅。”这刘秀一瞧，哎，这老道算的是真准呢，还是假准呢？那我不妨让他给我占上一卦，我算算我能不能当武状元，杀那王莽。刘秀刚往前来，就见这道士用手一指：“如果贫道所算不差，你姓刘。”
4: 明儿约司令公。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上回说到，刘秀和他的两个哥哥来到富春山青云观，找这位老道士算卦。没想到这个老道士算的还真准，用手一指，如果我所算不差，你姓刘。哟，刘秀心想，我也没报我的字号啊，刚才我只说我叫窦安郎，他怎么就知道我姓刘呢？那么只要他知道我姓刘，也就一定会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我是大汉太子刘秀啊。刘秀心想，对真人就别说假话了，他一哄倒地，县长，在下正是刘秀，不知道您老人家是怎么得知。这个老道士还是一惊飞小，缓缓的他站起身来，上下打量着刘秀，一撩袍给刘秀跪下了，千岁贫道有礼。刘秀这一吃惊啊更大，哎呀县长，你怎么能够这样，赶快请起。刘秀俯身把这老道士搀起来，老道士一报自己的号，使得刘秀是惊喜交加。哎呀，原来是您老。说这老道士到底是谁，怎么算得这么准？这个老道士不是别人，正是当代的奇人，南阳的隐士严光，严子陵。前文书咱说过呀，窦丞相跟刘秀就谈过严光这位道长，说这个道长胸藏锦绣，足智多谋，晓天文，知地理，懂人和，过去在大汉朝做过司天朗。司天朗这个官就是观天象的，那真是博学多才。但是王莽篡位以后，他就辞官不做，隐居了。只要刘秀能访到这个世外高人，让这高人给他出谋划策，那必定能够夺得天下。这刘秀那赶紧撩一襟，扑通就跪地下，老人家您找得我好苦啊。一看刘秀这样，老道士也十分的感动，千岁赶快请起，你折杀贫道。这时候刘秀又给引荐，旁边这两个年轻人是自己的哥哥刘银刘仲，这都不是外人。道士把他们呢都让座，然后泡上一壶茶。刘秀问老人家，有一事我不明，我想请教，千岁您尽管问。那您这真会算呐。刘秀这意思，你看我没报名，你怎么就知道我姓刘呢？严光严道长也乐了，千岁，其实还是我的眼力比较准，你一进来我就瞧着你不是寻常的百姓，再者说我看到你胳膊腕上戴的这只镯子，这叫玲珑透体薄玉镯。刘秀心想，对呀，这是我相父给我的。他老人家告诉我，这一对镯子是我皇娘的，给我一只，留给金莲小姐一只，以后啊好见镯子能相认。哎，没想到这位老人家他也认识这个镯子。千岁，据我所知，想当年大汉朝的兵马大元帅马钦率领着兵马与魏南国作战，当时的先锋官还就是现在的王莽王继军。魏南国败了， 赔偿咱们大汉的军费损失。可是渭南国国小资微，没办法进献给咱们两件宝物，就盯算那些损失了。一件宝物叫玉虎坠，另一件宝物就是这一对玲珑透体博玉镯。我作为使臣前往把这一对宝物接回来的，那么玲珑透体博玉镯呢，就被圣上赏赐给你的母亲，也就是王娘娘。玉虎坠呢，就赏赐给了兵马大元帅马钦。因此上，我一看你带着玲珑透体博玉镯，我就认定了你肯定是现在世上疯传的那位汉殿下刘秀。嘿，刘秀一听高兴，高兴。老人家，那么您看看我怎么能够推翻王莽，使得咱们大汉江山恢复，您得给我出谋划策呀。这刘秀就把窦丞相的意思和杨光、严子陵说了。杨光一听感慨万端，哎，这也是窦相高抬我呀。正这么说着呢，有个小道童跑进来了，先长，外边又有人来访。哦，

0: 人，没有报名，是两个年轻人，顶盔冠甲，是练武术的，说是久闻仙长大名，千里前来拜望。哦，杨光一听，沉吟了一下，千岁，你和你两个兄长先到后边那个屏风后回避一下，我看看来人，把他们打发走了，咱们再深谈。哎，好。刘秀与两个哥哥躲到后边去了，时间不大，道童把外边那两个人引进来了。严道长一看进来这两个人，呵，好精神呐、啊，都在30出头，一个白脸的，银盔银甲，肋下带剑，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另一个这脸有点黑不擦的，长得是虎背熊腰，他威风也很足。道童这一眼见这两位是纳头便拜，老人家，老神仙，我们早知道您这位老隐士，我们特意赶到您这儿求见。
1: 哎呀，世人虚夸，贫道惭愧，二位英雄赶快请起来泡茶看座。请问二位怎么称呼？这个白脸的就说了，我叫冯毅，冯景川。那个黑脸的就说了，我叫薛凯，薛子毅。哦，久仰久仰，其实严道长过去还真没听说过这两个年轻人。就见这个冯毅二次站起身，一躬到地，仙长啊，我们在家乡的时候就听老一辈的或者是平辈人常谈，说您老人家秀吞乾坤，八卦有准，哎，只要一算就知道古往今来的事情，这才不辞千里又四处打听，总算找个正招到这儿啊，找着您了。哦，那么二位，你们找贫道想算什么呢？那哥俩看一看，又是这个冯毅说话，仙长，我们知道您老人家是世外高人啊，跟大金国朝廷没关系，因此上我们有什么跟您说什么。我们想在这8月15进长安城比武夺状元，您给我们算算，我们能不能夺来这五状元。
0: 哦，
1: 二位英雄，既然不见外，我倒想再问你，你们两个就即使当上武状元，又想有什么作为吗？
0: 嗯，
1: 仙长，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都告诉您吧。我们当上武状元，要掌握了兵权，回过头来，我们就要杀王莽，我们要推倒他大新国，恢复汉室。
0: 二位，那么王莽要是垮台了，你们俩想当皇上吗？
1: 县长您真会开玩笑，你看我们哥俩像当皇上那样吗？
0: 跟县长您说呀，现在大汉朝有个汉殿下，
1: 数个字说，他老人家叫刘秀，
0: 在长安城出来跨虎登山走南阳。要说起这位刘秀来，乃是王娘娘所生汉平帝之子，到那时我们就访查这位汉太子，我们就保着他老人家，我们得保着刘秀当皇上。
1: 刘秀在后边听的那个心蹦蹦直跳，心的话，二位将军呐、啊，虽然说初次相见，可是我就觉着这么亲这么近，一见如故呢。
0: 废话呀，这哥俩一说保刘秀，这刘秀就高兴啊。
1: 就听严道长又问，那你们知道刘秀现在在哪里吗？
0: 这哥俩一听搓了搓手，县长，我们还真不清楚。
1: 哎呀，这可不好办，就算你们夺来武状元，推翻了王莽，可是你们要找不到刘秀，一时间国家无主，天下大乱，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哥俩一听这也是啊，县长，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1: 哎，二位将军，既然你们瞧得起贫道我，来到我的小庙，
0: 那不妨我就掐诀念咒。

我把汉殿下给你们掐来，然后你们保着他一块儿到长安城夺状元，你看怎么样？嗯，冯毅和薛凯，你瞧我，我瞧你，那个脸上的表情就是不相信。严道长一看，二位，看来你们和我头次相见，对我这法术还是不太信着。这么办吧，你们二位现在就把眼闭上，我现在就念动咒语，我想刹那间汉殿下就会来到你们的面前与你们相见，你看可好？哥俩一听道长把话说得这么死，那这么准的样，也不能不信，反正也算半信半疑。这哥俩把眼闭上了，县长，那么您就掐诀念咒吧，看看能不能把汉殿下掐来。好，那么贫道可就得要念咒语了。就听严道长就嘴里边开始捣鼓上了，汉殿下，汉殿下，不知现在你是在千里开外还是在万里之遥，有两位将军要诚心诚意地辅佐你，如果你要有闲暇时间，不妨上前一见。他刚掐算到这儿，就听着呀，旁边有人过来了，到了二位将军跟前说了话了。二位将军，小王刘秀这厢有礼。哎呀，冯毅薛凯猛然间向后倒退，睁眼一看，就见面前站着一个少年，也就在十三四岁的模样，面白如玉，目似朗星，眉分八彩，在两眉当中有个朱砂血染般的红点儿。呵，这是小王刘秀。哎呦，看来这仙长真是神仙呐，真会掐呀，这一掐把殿下就掐来了。严道长一想，这玩笑开到这儿啊，就到头了，得跟他们说明白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汉殿下早就在我这儿啊。哥俩一听哭笑不得，哎呦，县长，我们以为您真会掐，要真这么会掐的话，不妨把那王莽也给他掐出来，掐到跟前我们把他杀了就得了啊。原来不会掐呀。就这样，阳光严子陵与冯毅薛凯刘秀三人又深谈了一番，刘秀说明自己的志向，这次王莽在八月十五要召开五科场，想把天下的能人都拢到朝廷为他所用，我就要借这个机会，我到长安城面见天下群雄，我审时度势，我要把有能为的人拉到我一边去跟王莽对着干。嗯，好，严道长支持刘秀，赞同他，说冒风险，说不入虎穴难得虎子，这个风险值得。再一个一看刘秀才十三岁，就这么大的志向，如此的魄力，以后是必成大业。可这一下啊，把刘秀的两个哥哥急坏了，就刘盈刘仲啊，刘盈刘仲心里话，这怎么办呢？你可本来啊，刘秀在自己家隐居，这儿陪着他出来走一走，到这儿来算卦了，没成想遇着严道长了，又这两位将军，这就决定到长安城，这哎呀，这不行吧。他们跟刘秀说先回家，刘秀一想，我要回去，我的叔叔武阳王刘良他出于谨慎，他就按住我不让我动，那我就没办法了，即使这样，打庙这开始我就直接够奔长安。书中得交代一件事，刘秀在这儿就和严光严道长认为师徒。您看谁是高人，谁是高人也高不过刘秀啊。刘秀按说是汉殿下，他是主，严光要愿意辅佐他，严光就是臣，但是严光要是臣的话，跟刘秀之间的个关系就比较拘谨，刘秀这小孩会来事儿。他一认为师徒，虽然说有君臣的关系，可是师徒如父子，天地

亲师师位大，刘秀怎么恭敬这个道士都顺理成章。因此刘秀主动的要求要认为师父，杨光是客气几句，一看刘秀诚心实意，也就收下了这位高足。另外刘秀又得知他现在已经有两位师兄了，就是严道长的大徒弟和二徒弟。要说起严道长的大徒弟，那是气贯山河、名传古今的军师家邓禹、邓中华，号檄文，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并名。后文书咱们说到昆阳城是大战王莽军，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以少胜多，说除了邓禹之外一般打不了那样的恶仗啊！没有邓禹，刘秀当不上皇上。哎，这邓禹就是严道长的大徒弟，严道长的二徒弟叫巨武霸。要说起巨武霸来，您肯定知道，就现在一形容谁劲儿大或者怎么地，还要谈谈巨武霸。巨武霸是天下第一猛将。想当初严道长传授他的功夫，教他一夜，就想着这一天时机成熟，巨武霸是武的，邓希文是文的，一文一武就辅佐汉室推倒王莽。现在就向刘秀介绍了，以后见邓禹见巨武霸他们俩都保你。可是老道士万万没想到其中出了个插头，这巨武霸已经辅佐了王莽，后来成为王莽四大先锋的总先锋，那把刘秀困在昆阳，使得刘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过这是后话，咱们暂且撂过不提。单说刘秀在此拜别仙长，又跟两个哥哥呀分手，这就随着冯凯、薛毅二位将军取路，直接够奔西京长安。刘秀提议跟他们这二位将军弟兄相称，你别那位说千岁，这也说主公，这别人一听着这刘秀就暴露身份了。再者说呢，刘秀也愿意管他俩呀叫哥哥，哎，这哥俩呢也很高兴的就同意了。他们这三个人进潼关，刘秀就住上一夜了，心想那个厨子申屠他认识我，说不定苏县哪个人见着我呀能把我认出来，我呀得把我两眉当中这红痦子我得遮住。哎，这刘秀很谨慎，他把这痦子呀就遮上了，就把这盔头金抹额往下按了按，这咱一笔带过不提。单说这一日刘秀三人进了长安城，一进长安城那真是百感交集。刘秀心想，几年前我是被逼离开此地，现在我这叫长大了，二返长安一定要有所作为。一进城里这眼睛就不够用了，东瞅西望，心的话，哪位是英雄，在王莽用他之前我就得接待他，我就得和他成为朋友，他得辅佐我打王莽。你看刘秀孩小，这心眼多呀。他们三人先找了一家店房住下，哎，这一阵子这店房啊，都叫什么状元店了、魁家店了。为什么呢？这八月十五快到了，很多进京来比武的这举子都住在店房里边，都想当状元。哎，叫个状元店呢，他吉兴。把店打下以后，一切安排妥了，他们三人到馆子去吃饭。正在馆子里边吃饭，就听着长街之上有人大骂：莽贼，你翁篡续位当了假皇上，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你是一个毒夫，现在我就要斩你的头，我要造反。刘秀这几个人刚坐这儿，就听外边这一喊，他们这心都扑腾一下子，心的话这什么地方啊，

0: 这是大兴国的京都长安城，遍地都是王莽手下的人，谁胆子这么大竟敢在长街之上怒骂王莽？他们探头顺窗户一看，哎呦，认出来了，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到富春山青云观严道长庙里边去算过卦的那个大汉严七。当时严光严子陵道长啊给他占了一卦，说你可别进长安，你进长安不单说当不上状元，反而恐怕有刀光之劫，就是有危险。他是一脚把桌子踢飞了，不愿意听，然后走了。现在这位啊喝多了，在长街怒骂，他一怒骂不打紧呢，正好三七王大刀苏宪率领着一彪人马巡城来到此处，哗一下就把他给围住了。苏宪不能往下这一沉，不知何人无法无天竟在此处寻死。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阿尔卓斯芒果树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

0: 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6: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8: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5: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4: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4: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3: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9: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了。看到你村的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11: 矿泉水喝，
10: 这一点心意吧。
7: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 继续上车赶路。

0: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3: 出厂面多少钱？收块钱行。
2: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跟老司机学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4: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0: 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潭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十里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舌无声。 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吧，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

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4号发布公告，宣布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5名个人和5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回应说，美方任何意图挑起冲突的行为将注定失败。此刻提示，今明2天北方降雨天气将依然再现，其中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冷空气叠加降雨影响，届时暑热将会自北向南缓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行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上海一街道和外卖平台共同打造配送服务接力站，外卖员少等待，消费者早吃上。接力站如何助力新就业群体破局取餐慢难题？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2: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 工作要紧。
3: 哦，对了，
1: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2: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2: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

0: 点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2: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1: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纤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4: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3: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 95% 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4: 因为它的那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4: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那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3: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4: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

0: 后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 T1001 甚至 T1200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2: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种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2: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2: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的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

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 您好，
2: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我们来关注外卖服务。每次点完外卖，不少人可能就会望眼欲穿地刷着手机啊，盯着外卖员的实时位置。很多时候可能您会发现，外卖员经常在出餐的商场里面打转，很长时间都不能够开始配送。
7: 是，但这种时候哈，外卖员其实比您还着急。他们看似已经到了出餐的商场或者是商圈，但是实际上您来想一想，把电动车停到路边，然后到进入商场等电梯再问问路，那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餐厅，出餐节奏又不是外卖员自己能掌握的。
6: 的确是这样。那怎样才能解决外卖员取餐慢的问题呢？在上海静安区的静安寺街道，街道就和外卖平台一起想了一个办法，一举把这种各方都头疼的老局面扭转成为大家全都满意的新景象。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
8: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9: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10: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9: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10: 原来麻烦是吗？
9: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8: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11: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我们这个取餐柜，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8: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11: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8: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12: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专送员也便于商场对它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8: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13: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

0: 通勤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权服务中心双阵地。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将于当地时间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该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股市服务站，
3: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4: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6月5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开盘。可以说今天 A 股市场呢再度受到了这个外盘啊一些影响呢，出现了一个分时低开，但是呢短期在连续回撤之后的话呢，市场实际上下跌的这个力度已经开始有所放缓。大型金融权重呢，今天的保险呀、银行啊等等都纷纷走强，那么形成了市场这样的一个企稳。那么截止当前来看的话呢，上证指数已经由绿翻红，已经来到了4063点，而这个深成指呢和这个创业板指啊，当前呢这个还是保持了相对的一个绿盘状态啊，但是呢这个节奏并不是很大。主要现在跌幅呢还是在这个科创，现在跌了1.27%，是1715点这样一状态。而北证指数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持续弱势之下后边的这样一个明显大涨，现在涨幅呢是各大指数比较大，是涨了2.18%啊，来到1257。那么从当前盘面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当前的这个下跌加速呢还是大于这个上涨加速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整体来看的话，现在还是有超过3000家股票的下跌，但是已经重新的出现了这个近2000家以上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从当前的市场的这个行业来看的话呢，稀土、保险、玻璃基板、通讯设备、游戏一般零售等现在涨幅居前，同时受到 SPACE 这样一个上市，那么商业航天等相关概念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活跃。而下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电力、公共事业、风电、设备、机器人等项目的一个方向。而从概念方向来，

0: 看的话，当年主要是屏下摄像头、光纤概念、电子竞技、6G 啊，这个3G 玻璃等项方向一个活跃，而下跌的主要是机器人执行器、超级电容啊、MLCC 啊、黑钻石等项的一个前期活跃方向。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仍然延续了市场当年弱势，但是明显呢，本周已经出现了这个围绕100天线到60线4060线的一个盘整。如果今天能够保持4060位置不破的话，那么预计下周将会展开有效的止跌反弹。主持人，
1: 嗯，好的，申锐。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秋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1: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坊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4: 肝胆子布，
5: 那叫邯郸学步。
4: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6: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7: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8: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

0: 有着劳动关系灵活、工作时间弹性、创业机会多等特点，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就业空间。但同时啊，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你比如说哈，外卖骑手出了事故谁来担责呀？平台用个体工商户合作模式能不能规避用工责任呢？还有整理收纳师没签合同欠薪了该怎么维权呢？那这些呢都是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辽宁祥臣律师事务所的两位优秀的律师张谦和赵新彤，就这方面的问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唠一唠。两位律师你们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0: 那首先呢，我们想给大家先做一个基础的科普哈，这到底啥是新就业形态？我们身边常见的这类岗位都有哪些？它和我们传统的就业模式啊，核心区别啊，在哪里呢？赵律。
2: 好，那我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新兴业态哈。这个随着我们也进入了一个互联网的时代，现在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就业，也就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工作模式。也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约的配送员啊，网约的这个驾驶员。那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这个短剧哈，都说我们也进入了一个短剧的时代。我本人呢也看了一下2016年年初的一些招聘，一些短视频的编剧啊、投流优化师这些岗位也应运而生，打破了传统行业当中一些时空和这个空间的这个限制吧。
0: 那赵律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我们能有这样的体会哈，以前我们说这个职业呢基本就知道它是干啥的，但其实现在很多的新兴业态有时候说出来的我们很难很准确地描述它究竟在做什么，这也是它一个特点啊。那我们在这些就比较多的这样新兴业态中，我们提到了权益保障哈。那么咱们国家针对新的这种就业形式啊，劳动者有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或者是专项的政策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呢？
2: 2024年年初的时候啊，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颁布了三份文件。这三份文件呢，分别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休息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当然我们讲文件的这种颁布啊，也有中央带动着地方的政策来，所以深圳2025年11月呢就出台了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这个决定。除了这个深圳呢，也有陆陆续续的一些城市，比如说2025年7月当中的安徽省就对于安徽省本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权益呢做出了规定。除此之外，大家了解的厦门啊，也以小切口的立法方式细化了这个网约配送员的权益保障，由中央带动地方，其实也为了这个保障劳动者的这个权益，同时呢也为了平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0: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份文件，同时呢各地方呢也会出台一些和自己本土相融的一些规定，是不是这样哈？用多种方式吧再给灵活就业者再撑腰哈。那我们说到新就业形态呢，咱们老百姓我觉得最熟悉的职业哈就是外卖骑手，我们可能都会点外卖，然后外卖骑手就给我们送过来了。那很多听众朋友就挺好奇的，外卖骑手和平台之间他们到底是啥关系啊？是劳动关系啊？是劳务关系啊？还是合作关系啊？那这个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张律。
1: 在司法领域呢，我们认定的这个核心的标准啊，是否具备支配性，也就是说你这个平台对骑手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管理和控制。具体呢就要看三个维度，第一是人格的从属性，也就是说平台是否对骑手有考核呀、有派单呀、有罚款这些行为。第二个呢就是经济的从属性，骑手的收入是不是主要依赖于平台。第三呢就是组织从属性，骑手的工作是否纳入到平台的业务组织体系，是否成为平台经营的有机的一环。如果这三者都成立，那么即使是签订了合作协议，法院呢在审理过程中也会认定为是劳动关系。我这里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运输公司， 他要求这个网约车的司机啊，

0: 必须是绑定公司的账号，统一呢接受公司的配单。最后呢，当双方产生纠纷的时候，法院呢就认定实质上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公司呢要承担网约车司机的社保和工伤责任。
1: 嗯，好的，那刚才张律就是言简意赅的跟我们讲了三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哈，大家可以判断一下，那究竟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很清楚了。那骑手在配送途中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责任到底该怎么界定呢？那比如说骑手自己受伤啊，或者是导致其他人受伤，分别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0: 如果是骑手自己受伤了呢，这里就要看是否构成了劳动关系。如果构成劳动关系呢，就应当是走工伤保险。如果是劳务或者是合作关系，那么就可以向平台啊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因为赔偿平台啊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如果骑手是致他人受伤，那么应当呢先由交强险或者是商业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由平台承担。除非啊是平台能够证明骑手他的行为呢是与工作无关的。还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一个外卖骑手在送餐的途中呢被一辆私家车撞伤了，交警认定呢私家车负全责。骑手同时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向肇事的司机主张侵权赔偿，二是向平台主张工伤认定。平台一开始啊就是以骑手呢是个体工伤户为由拒绝，但是法院审查后发现平台对骑手有排班、有派单、有罚款这些管理行为，最终呢是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呢判决平台承担工伤责任。
1: 嗯
0: 嗯，这个案例主要的关键点是，第一呢不要被个体工伤户这个名义所迷惑，实质管理才是关键。第二呢，就是骑手可以同时主张侵权赔偿和工伤赔偿，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关系。第三呢，就是证据留存呢至关的重要。像这个案件中呢，他提交的这个排班表啊、罚款记录，这些呢都是核心的证据组成。
1: 嗯，那张律，通过刚才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外卖骑手他的认知是非常清醒的哈，就其实他遇到了一个私家车已经负全责，有的人可能就会心里有个小惊喜，哎，可以啊，我没有受很大的损失啊，
0: 对，
1: 我基本上可以的。但是呢，他同时跟平台又要了一个工伤的
0: 份，
1: 对，多要了一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学了法，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嗯，那我们刚才也就看了听。张律的跟我们的介绍呢，就是说让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用个体工商户合作的模式来合作，也不能够规避这个用工责任，是吧？还是要具体看那三个核心要素，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嗯，
0: 个体工商户啊，它这个合作的模式呢还是存在一些法律的漏洞的，不能完全的规避这个用工责任。实践中其实是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很多的平台都让骑手注册这个个体工商户，试图逃避这个社保啊和工伤的这个责任。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纠纷，法院是会做实质的审查，就是看骑手到底有没有接受平台的派单和管理啊，本质上是不是属于劳动关系。至于这个骑手的权益保障问题啊，报酬方面，即使是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可以按合作协议的约定，但是不能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休息权呢，如果是合作关系，平台也不能强制骑手这个超长时间工作，这样的话呢，可能是构成侵权。最后也是骑手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社保。如果是个体工商户啊，那么骑手呢就可以自行的参保。但是如果是实质的劳动关系呢，那平台必须为骑手缴纳社保。
1: 那这点也是非常核心的内容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哈。那如果啊，骑手遇到了像欠薪啊、平台乱罚款啊，甚至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情况啊，该怎么维权呢？有没有具体的步骤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
0: 关于维权呢，我们一般呢是分三步走。第一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留存证据非常的重要。订单的记录啊、聊天记录，包括这些罚款的通知啊、工资条。第二呢，就是先与平台协商，向平台的客服啊、当地的工会啊，去投诉啊，甚至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如果

0: 最后协商不成，那么劳动关系呢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如果是劳务关系或者是合作关系就可以向法院去起诉。这里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平台啊单方解除合作，没有提前通知或者是没有合理的理由呢，骑手是可以主张这个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的。
1: 那我们刚刚呢就是集中的来说了一下外卖骑手，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主要是找一些这种新兴业态啊，跟大家说一说在维权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然后有一些哪些流程给到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新兴的职业啊，就是整理收纳师。那这类从业者和客户之间服务协议里哪些条款啊是核心，如果发生了纠纷，举证责任该怎么分配呢？赵律，
2: 在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之前哈，我也举一个我自己身边真实发生的案例。我自己的朋友搬家，然后啊，这个搬完家之后呢，觉得太累了，就在这个平台上也购买了这个家政的服务，就让他帮忙整理一些搬家的这个衣物嘛。原定的时间呢是下午2点，结果呢，将近2点的时候呢，平台告知说，要延迟。人呢是3点多钟到的，整理了2-3个小时之后啊，也就到饭点了嘛。我这个朋友就出去自己吃了顿饭，本合计说3点多钟5-6点钟应该能够结束了吧。结果他5-6点钟回来的时候呀，就发现这个本应当整理好，在他理念当中应当整理好的这个衣柜啊、鞋柜啊，甚至还有大部分没有被收纳完整。当然，最后啊，他也和平台自己达成了这个私下的这个沟通。但是这个事儿他几天之后再跟我说，我情感当中啊比较理解，但是咱们通过法律来说啊，也就是他其实在购买这个整理服务或者家政服务的前提啊，没有跟人家约定好我要求的服务标准和成果要求是什么。比如说他有没有要求我要求这个家政服务或者说整理收纳师把我几处几处的衣柜，几处几处的鞋柜是如何收纳、如何整理啊？从颜色呀到这个比如说衣服的长短呢，分不分季节呀？这个交付的标准、验收标准有没有约定好？然后呢，我们再提一些就是费用的问题。费用就是如何支付？比如说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先给一笔首付款，先打一个30%。那么验收合格之后，我再把余款打过去，或者说像我朋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约定的是2点来、3点来，那你延迟了，这部分是不是构成违约呀？那你这个违约金到底怎么付呀？其实这些啊，就是我们在签订家政或者是整理收纳合同时候必备的核心条款。那么举证责任的问题啊，在我们法律当中呢都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嘛。那其实这个举证部分呢就分2种。第一个呢是合同关系要成立。怎么成立呢？比如我们有平台的这个订单啊，或者说我们加了对方的这个微信吧，或者一些软件。那么在聊天记录当中或者说支付凭证当中也存在着我们对于合同成立是有明确的同意的或者是确认了。那合同既然成立了，我们就有合同的履行嘛。对于家政方，我们就要举证的是否按照这个顾客的意愿去交付了订购的成果，有没有验收，有没有沟通确认。而从客户方应当说明的就是对方提供的成果是否存在瑕疵。那这个瑕疵是和当初约定的怎么比对呀？有没有照片呢？有没有视频呢？哎，等等，这些才是我们举证最应当证明的东西。
1: 嗯，那刚才通过赵律给我们做的介绍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学过法律，但是有一件事儿我们就搞清楚，就是要明晰的确定，先讲清楚，是吧？就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别说其他的，先讲清楚。这个讲是什么呢？你别你拿嘴讲，是吧？你最好书面，到时候有据可查。
2: 对对，
1: 你实在不行，你微信还留个记录吧，是吧？你可以留个视频吧。所以这些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讲呢是很重要的，那对于整理收纳师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双方如果发生矛盾或纠纷，这些都是可以做出判断的重要内容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

0: 各自维权法律的依据是什么，比如说整理收纳师被客户拖欠服务费呀，或者是客户的物品被损坏呀，都应该怎么来维权呢？赵律。
1: 咱们分两点，第一个像主持人说的这个从业者哈，他维权有时候呢，从业者其实提供的服务是比较合适的，也是比较合理的，也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去提供的，但是哎呀，这是遇到了一些不太讲理的客户啊，拖欠的服务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到刚才我们也说了合同关系的成立，双方有据可查，通过聊天记录啊，通过这个平台的订单，我们先看一看关系是否成立了。双方合同关系成立了，那这个时候从业者又已经提交了这个交付成果。如果说客户方啊没有什么证据认为其交付的成果存在着不好的地方，我们讲就是瑕疵的地方，遭到了恶意投诉的话，那么有订单的话，我们就要向订单所在的这个平台呢进行反馈，提交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交付记录啊，沟通的情况啊，或者说有验收的话，我们有一个签单子验收单呢，如果都有，我们就上传平台，要求平台呢这个介入，最后呢我们给这个从业者进行维权嘛。那从客户的这个角度说呀，比如说在收纳厨房的时候啊，有一些盘子啊碗呢，有的客户会买一些有牌子的，那还是比较贵重的。那物品损坏呢，首先明确的是要按照市场的实际的损失啊，实际价格去进行赔付，不能从中得利。
0: 嗯，
1: 那同时呢，这个物品损坏呀，其实也要在这个时候客户啊就要去证明，拿出他所购买的这个订单啊，说我这个比如说盘子
0: 多少钱买的，
1: 对，多少钱买的，那么收纳师呢就应当是按照实际的这个订单价格去赔偿客户。当然我们这个时候说啊，如果说这个收纳师或者整理师呢，他是在干自己的工作的过程当中，那本身就构成一个职务的行为，那按照法律民法典的规定啊，其实是由公司去先行赔付。如果公司去这个回顾收纳师在过程当中是否有这个重大的过失，或者故意把人家的这个东西砸坏的情况呢，那公司是可以向收纳师去追偿哈。所以咱们不能抱有这个心理，觉得都是公司承担责任，收纳师是不承担责任的，这个是不对的。
0: 嗯，那你看赵律哈，就刚才呢你说的这个整理收纳师，他是有所属的，他是属于公司的，
1: 对，
0: 但现在还有带个人出来干的，
1: 对，
0: 对吧？就是他自己来接单，没有什么甚至有的人还没有办理营业执照。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有法律风险呢？规范的做法又是什么呢？
1: 我们先明确一下哈，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经营活动呢都要办理营业执照。早些年呢，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开一家公司，甚至开一个小卖店都需要办理营业执照。但是啊，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呢，是说如果在县级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销售农产品或者日常的产品，或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利用自己的技能去从事一些无需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的话，其实是可以无照经营哈。但是呢，我们说如果你从事这个活动，你是零星的偶尔的啊，帮别人整理整理这个房间，整理整理收纳，它不是你日常收入的来源，而且你的年交易额呀也不超过10万元的话呢，其实这么做也没有太多的风险。但是我们说如果你这个已经成为一种规模化的经营了，长期接单也没有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啊，或者说你这公司已经有了10多个人了，也没有安排大家去体检呢，也没有安排去交纳社保啊，那么指定是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了。那咱们规范建议啊，如果偶尔零星的去做，那不办执照呢也是可以的，但是长期规模了，我们该办个体工商户登记还是要办的啊。同时呢，如果不办的话，那么还要涉及到一个行政处罚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行事啊。
0: 好的，那通过赵律刚才的介绍呢，就是分为两种情况吧。一种情况就是你个人技能哈，而且年交易额不超过10万元的，这个不登记好像风险也是很低的哈。那你如果真的就是职业化了，长期接单了，而且规模也在那儿了，
1: 对，
0: 还是就是赶紧
1: 登记，
0: 该咋办咋办，
1: 对，该咋办
0: 是吧哈。好，那我们刚才呢就两种职业啊，一个是外卖骑手，再有一种呢是整理收纳师，给大家做了

介绍，而且呢我们也通过具体的案例做了一些分析，那希望对这种从业人员呢能够有所帮助哈。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内容呢就先说这些，那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就相关的法律问题做一些解释。我们中间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因为听法律的问题还是比较烧脑的，是吧？我们听一下《我在啊》，听这首歌，郁可唯的《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4: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5: 好，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

0: 怎样才能防止老年人跌倒呢？
1: 老年人最好不穿拖鞋，楼梯、过道、卫生间照明要充分，玩具要及时收纳，地面应保持干燥，防止积水湿滑。洗澡处和坐便器旁应有可供老人使用的把手。
0: 老人摔倒怎么扶才是正确的？
1: 如果老人神志清醒，可以询问他哪里特别疼痛，有可能是这个部位骨折了。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把老人扶起，而是让老人待在原地，并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0: 老人摔倒，可以采用临时救治措施吗？
1: 如果老人神志不清，让他平躺下来，比扶起来效果更好一些。这时可以让老人平躺在地上，同时把衣扣解松。如果天气寒冷，则要注意给老人保温。
0: 关爱老人，
1: 关爱老人，
0: 温暖四季。
2: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3: 哎呀，警官同志，
4: 这
3: 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2: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5: 不是。
2: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侠，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啊？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 球鞋。
5: 哎呀，
6: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6: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5: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5: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盖州苹果错峰销售持续走俏，内外双市场产销两旺，
1: 市政协开展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专题市场。
2: 新闻发布会，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四个聚焦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虽是鲜果上市淡季，但盖州市各大苹果仓储加工车间却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优质盖州苹果分类定级精准分流，一边批量出口俄罗斯、泰国等海外市场，一边深耕南方核心消费市场。依托完善的仓储冷链体系和差异化产销布局，盖州苹果实现四季销售不断档，内外市场双热销，让百年特色果品持续释放富民效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盖州市多家果品加工企业车间内，全自动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工人有序对苹果进行筛选分级，精品包装。经过冷库恒温保鲜的盖州苹果色泽鲜亮，果肉紧实，依旧保持着刚采摘时的绝佳口感。依托全市1500多座冷库、2.47万立方米的仓储能力，盖州构建起完整的鲜果仓储保鲜体系，有效破解果品集中上市滞销难题，实现错峰销售、四季供货。盖州市兄弟果业专业合作社员工张晶：
4: 这是我们冷库那个刚出库的，打冷打的，跟那个新摘的新下来的苹果口感一样，特别脆。这个我们那个出口俄罗斯。
3: 盖州市兄弟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海楼：
5: 一天也能走2到3条柜，
6: 一条柜能

0: 多少斤？
1: 4万斤左右，出口额也就1亿多一点吧。咱们公司在本地嘛，就是当地果农要能是多受益，我就能保证给他销出去，啊，这块还是没有问题的。
2: 精准的市场定位，分级的产品布局，让盖州苹果不仅飘香海外，在国内南方市场认可度持续攀。

0: 柿、岳阳红、望湘红等优质主栽品种，搭配多款特色新品种，同时推进老残果园改造、标准化果园建设。68个省市级标准园的示范引领，持续提升盖州苹果果品品质，为差异化市场销售筑牢品质根基。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盖州苹果精准对接国内外市场，走出差异化产销新路径。针对海外市场，优选精品果品打包出口俄罗斯、东南亚等地区，面向国内市场主打嘉兴、广州、云南等南方核心市场，通过分级定价、精品包装，划分大众流通款与高端精品款，最大化提升果品附加值。同时通过订单农业、电商销售、龙头企业带动等多元模式，构建全链条产业化发展体系，让优质果品产销对接更高效，市场销路更开阔。规模化的仓储保鲜能力和成熟的产销模式，持续带动本地就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目前盖州市培育了绿富果品、永生果蔬、正红果业等一批本土龙头果品企业，形成基地种植加冷库仓储加分级销售加内外外销的完整产业链。同时通过苹果期货价格保险等惠农举措，为果农收益兜底，稳定产业发展根基。从一季热销到四季畅销，从本地供销到内外通销，盖州市依托标准化种植、智能化仓储、差异化营销，持续做强做优苹果特色产业。如今盖州苹果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助农增收的富民产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4日，市政协开展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专题视察，实地调研督导我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情况，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市综治中心、站前区建丰街道综治中心、老边区综治中心和老边区路南镇综治中心，详细查看阵地建设、人员配置、日常运行等情况。随后召开专题座谈会，会上听取市委政法委、市法院、大石桥市沟岩镇相关情况汇报，市政协委员围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积极建言献策。视察组指出，综治中心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沿窗口，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关键民生载体，建设成效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协调联动，打破部门壁垒，完善矛盾化解、隐患排查等制度，构建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要坚持服务下沉，从被动接访转向主动服务，建强调节队伍，深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最大限度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要坚持科技赋能，加快综治中心信息化平台的迭代升级，实现多部门数据互联互通。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人才配备力度，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复杂矛盾处置能力。视察组指出，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需要各方协同发力，久久为功。市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聚焦基层治理重点课题，深入基层倾听民生，精准建言。相关领域政协委员要主动参与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市政协副主席张学亮参加视察。
2: 记者从6月3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聚焦向北开放企业孵化、产业培育和口岸功能，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环境，推动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积极落实省市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聚焦向北开放、跨境通道建设取得新突破。1月29号，全省首票跨境电商9610加 TIR 货物顺利通关，对俄跨境电商贸易开辟陆上新通道。截至目前，通过该业务共出口货物11.4万件，货值合计3212.6万元人民币。聚焦企业孵化、本地产品出海。

0: 迎来新进展。营口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自今年三月成立以来，已服务企业31家，培训企业从业者500余人，聚焦产业培育，打造产业数字化转型新格局，结合区域实际，加快培育气保产业、纺织、户外用品产业、食品产业等4个跨境电商重点产业集群，同时聚焦口岸功能，探索跨境电商运营新模式。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副主任盛芳：
1: 自贸区正会同营口海关、霸王海关推进跨境电商出海新载体建设，正在向大连海关申请在营口中保区内建设快递类海关监管场所，完善中保区口岸功能，吸引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营口中保区集聚。5月18日，自贸区9810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起运出口新加坡，在海外仓备货加海外直播销售全新出海赛道上取得新突破。
0: 发布会上，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负责人还重点介绍了跨境电商9610加 TIR 业务相关内容。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管理局副局长魏玉婷：
2: 下一步持续优化9610加 TIR 通关流程，持续更多跨境电商主体落地与集散，同时结合中保区的保税政策优势与基于 TIR 公路的国际公路运输体系的跨境物流模式，积极探索开展保税加 TIR 业务，推动本地气保、食品、户外用品等特色产品通过陆路通道直达俄罗斯市场，持续放大营口片区的口岸赋能效应。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开始在我市销售。
0: 6月2号，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营口区域政企联动推介会召开，旨在进一步落实全省文旅惠民工作部署，搭建政企对接合作桥梁，推动优质文旅资源与惠民服务深度融合。推介会上，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工作人员对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政策内涵、权益范围、使用规则等内容进行专题解读。据了解，该卡是辽宁省重点文旅惠民工程，定价每年199元，覆盖全省14市100余家4A、5A级景区，囊括沈阳故宫、本溪水洞、千山、红海滩等知名文旅景点，同时深度融入营口本地旅游资源，将赤山、金溪谷、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等8处优质景点纳入其中，持卡人可全年不限次数参观游览。此外，惠民卡打破地域壁垒，可畅玩江浙沪、黑吉蒙等多地热门景区。市民和团体可在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微信小程序或致电96195和前往广电营业厅购买。推介会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中国广电营口公司与青岛啤酒、天米装饰、瑞宁口腔、新航酒店4家企业签约，达成深度合作意向。中国广电辽宁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分公司总经理刘毅：
4: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开这样一个推介会，就是把这张卡的性价比、权益啊，对我们的政企用户、我们的广大市民进行告知。这张卡发行之后呢，营口广大市民能够积极购买，能够走出营口，到我们各个省内的其他地市去旅游。那么也有啊，其他的地市的游客到营口来观光啊旅游，能够极大的啊触动当地消费。未来呢，我们将充分发挥广电网络平台啊媒体等资源优势，实现呢5G 加文旅融合发展啊。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旅游卡的权益不断的丰富啊，景点也在增加啊，助力我市文体旅融合发展，实现营口市高质量发展。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举办东北秦超琴声嘹亮青少年钢琴展演。
3: 近日，东北秦超琴声嘹亮百名青少年钢琴展演在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启幕。来自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百名琴童齐聚一堂，以琴声礼赞诺蒂斯卡钢琴品牌百年华诞。 本次活动由省文联、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是立足营口、辐射东北三省及疫区的公益性青少年艺术普及盛会，致力于打造东北秦超成为东北共有的特色文化 IP。 开幕式上，百名琴童齐奏《我和我的祖国》，铿锵旋律层层铺展，尽显少年义气与国家赤诚。沈阳音乐学院专家与青年钢琴演奏家联袂献上双钢琴曲目《黄河颂》，两道琴声交相激荡，气势磅礴，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展演环节中，17名选手相继登台，曲目跨越古典名作与现代乐章，琴声时而激昂奔放，时而婉转低回，充分展现出他们扎实的技艺与昂扬的精神风貌。活动在设立艺术奖项、鼓舞少年逐梦的同时，还组织琴童走进生产厂区，近距离了解钢琴的制作工艺与百年品牌的发展历程，在匠心传承中感受钢琴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小文：
6: 东北钢琴已经75年了，所以要借着这个机会也宣传一下营口的乐器。然后我们未来想以这个东北琴超为一个 IP 去做一些我和我的东北琴超的一些文化音乐之类的这种栏目，或者是说展演，让更多的学钢琴的孩子有一个展演的平台。
7: 本台记者报道，6月3号至4号，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出现雷雨大风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营口海事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通过提前发布预警和实施交通管制等措施，全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针对恶劣天气带来的水上通航风险，海事部门第一时间通过甚高频向辖区所有船舶推送暴雨预警信息，并启动电子巡查加现场巡航双结合监管模式，充分运用 AIS、CCTV 等智慧监管手段，动态监测辖区船舶航行、苗泊状态，实时统计在港船舶数量，精准掌握船舶动态。同时，海事执法人员深入码头前沿施工水域开展现场巡查，面对面提醒船员警惕强对流、水位突变等安全隐患，严令禁止船舶冒险航行、违规作业，及时纠正船员侥幸作业、安全防范不到位等问题，全力筑牢暴雨天气下水上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7: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年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0: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 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

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却浑身乏力，晚上睡得不错，可白天依旧无精打采，你的疲惫感可能是身体缺水的信号。喝水少，身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渴。其实从缺水的那一刻，身体就已经悄悄地在发生变化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缺水对身体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研究发表在《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的文章当中，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在河北省某高校学生当中完成了一项研究，探讨脱水及脱水后补水对大学生认知能力及情绪的影响。受试者在试验开始前一天晚8点开始进食水，试验第一天早8点采集并检测晨尿，进行身体各项指标测量、可觉问卷、情绪问卷、认知能力测试。第二天可在三餐时间进食指定的固体食物，采集第二天24小时尿液，测量每次随机尿的渗透压。第三天早8点重复相关指标检测，早8点30分到45分之间每5分钟饮纯净水500毫升，1小时之后重复上述测试。研究结果显示，脱水会让人疲劳感加倍，对自我情绪以及短时记忆、注意力都有负面影响。补水之后可以改善受试者的水合状态，减轻疲劳，提高短时记忆力、注意力和反应能力。除了疲劳之外，那些不爱喝水的人身体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比如体重增加，当饮水不足的时候，人体会保存每一滴水，防止严重脱水，造成水潴留。还有体能下降，人体含水量只要减少1%到2%就会影响体力，特别是在锻炼初始阶段，轻微脱水会更加的严重，以及注意力会变差。大脑的80%由水构成，缺水呢也会造成思维能力下降。英国学者发现，多喝水能够将精神功能的灵活性提高14%。如果你的肚子响了，可以先喝些水，

过20分钟之后再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想吃那些诱人的零食。美国密歇根医学院的研究显示，脱水时体液流失会导致大脑血管收缩，引发头痛。水还有助于保持皮肤的丰满润泽，喝水少会造成皮肤和其他人体器官感觉格外的干渴，甚至出现皱纹。当身体意识到缺水的时候，它就会吸收更多的水，使结肠缺水，从而让排便更为困难。人体缺水，小便就会变成深黄色，严重脱水的时候甚至无法排尿。除了这些表现之外，缺水还会给身体带来潜在的危害，增加尿路感染、尿路结石的几率。血液粘稠度变高，易形成血栓，尿酸在体内堆积，增加痛风的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秋天干燥可以适当的多喝一些，喝水要少量多次，不要猛灌或等口渴了再喝。睡前喝点水可以避免夜间因出汗、呼吸、尿液损失水分导致的血液粘稠。早晨喝点水可以及时的补水。总是忘记喝水的人可以用手机或者手表来设置提醒喝水的闹铃，也可以在电脑上贴个便签提醒喝水。如果不喜欢白开水单调的味道，可以在水里面放一些柠檬、薄荷、黄瓜、橙子等等，让水不那么平淡。除了喝水，还可以通过多吃滋润食物来补水。大部分蔬果含水量都很高，胡萝卜、彩椒、芒果等橙黄色蔬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此外，蔬果中的番茄红素、花青素、维生素 C 都对皮肤有好处。燕麦、小米、高粱、薏米、红豆等粗粮的谷皮和糊粉层含有利于皮肤健康的 B 族维生素，可以将每天主食的1/3或者1/2换成粗粮。牛奶、豆浆含有大量的水和蛋白质，常见的粥能够补充身体水分。如果时间紧张，可以前一天晚上把原料淘洗好放入电饭煲，定好时间，第二天早上食用。也可以用高压锅煲汤，海带、山药、藕、冬瓜加排骨炖汤或者鱼汤都是不错的选择。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是合成细胞膜表面磷脂的原料，让细胞中的水分不易流失，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有助于皮肤保持油润。南瓜子、山核桃等当中的锌有助于预防皮肤干燥，可以每天吃一把原味的带壳坚果，以防摄入过多的盐或者糖。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初潮到停经，月经伴随女性数十年，每个月大约有1/5的时间都在流血。对于不少女性来说，月经不仅带来了情绪烦躁、食欲不振、腰酸背痛等问题，一旦日子不准了，不免让人担忧，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月经周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周期较短的女性比同龄人差在哪里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经期怎么调理身体。北美更年期协会关于月经周期的一项新研究认为，年轻女性每月月经周期的长度可以用来预测其更年期的开始时间以及严重程度。该研究发表在更年期杂志上，该研究涵盖了600多名女性，研究风险因素包括更年期的开始时间、抑郁和焦虑等情绪、思维改变、睡眠障碍以及心脏不适。研究人员发现，月经周期少于25天的女性与月经周期多于26天的相比，更年期开始时间提前也容易有抑郁焦虑的情绪，更可能出现思维改变、睡眠障碍、心脏不适等更年期的症状。研究者认为，月经周期可以作为年轻女性整体健康的一个生物学标志，并帮助她们透过经期的长短来简单地预测其中年的健康状况。正常的月经周期应该为21到35天，周期小于21天为月经频发，首先考虑妇科内分泌疾病所引起，比如排卵障碍型、黄体功能不全。周期大于35天为月经稀发，可能由先天性因素、后天病变导致。每位女性一生可用的卵子数量

同，周期略短，说明卵泡成熟的快些，不代表会比别人更早的把卵泡耗尽，不必为月经周期略短而担心。一次月经的正常经量应该为5到80毫升，少于5毫升属经量过少，多于80毫升则为过多。最简单的判别方法为，一般5毫升的量可湿透一片卫生巾，经量过多过少都需要尽早就诊。月经来潮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内分泌调控，其不只与子宫卵巢有关，也受大脑的调控。节食减肥、熬夜失眠、工作压力大、情绪紧张等等，都可能影响激素调节，导致月经不调。偶尔一次月经不调不用特别的担心，但如果生活规律、饮食健康，频繁出现月经紊乱，就需要引起重视。多囊卵巢综合征、黄体功能不全、卵巢早衰、子宫内膜异位、甲状腺疾病等等，都会让月经紊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同学、同事、闺蜜，还是母女、姐妹，很多女性长时间在一起，月经就会同步。其实月经并不会传染，根据随机概率，两个女性的月经有1/4的时间是重叠的。从科学的层面上说，经期同步只是一种纯粹的巧合，是一种极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几个人因长时间接触而导致月经同步这回事儿并不存在。美国营养学家利莫·鲍莫根据女性月经周期各个阶段的特点，制定了一个运动与饮食计划，帮助女性平衡身体健康。月经第1到5天，此阶段的女性食欲较差，运动量不宜过大，以身体得到充分休息为主。饮食上可以吃一些新鲜果蔬，获取维生素 C， 多吃些鸡蛋和全谷物，获取维生素 B， 适当的吃一些红肉、甲壳类动物、豆类、深绿色叶蔬菜和芝麻，补充流失的铁，还可以从酸奶中获取钙质。运动方面可以进行散步和瑜伽等轻缓运动。卵泡期第5到13天，这个阶段的女性锻炼欲望增强，食欲大增，饮食可以通过红肉来补充维生素 B12， 通过辣椒等刺激性较大的食物对动脉产生刺激。运动以提高能量为主，比如游泳、球类运动、跆拳道等等。排卵日第14天，此时女性身体最为活跃，需要的能量水平比前两个阶段高，饮食多吃鱼肉、无花果和全谷物等等，可以补锌。运动可以尝试一些新运动或加强运动，比如骑动感单车、跳舞等等。黄体期第15到28天，此时女性精力下降，还会感觉压力大、偏头痛、愤怒、乳房胀痛、双腿酸软等等。饮食上可以多补充碳水化合物，多吃一些全麦面食、红薯等等，适当的吃水果、黑巧克力、乳制品等，有助缓解偏头痛。运动方面呢，可以通过全身运动，如瑜伽、游泳等，舒缓压力，减轻症状。关于女性每月的这段特殊时期，还有一些冷知识。比如许多人都会在月经周期中经历痛经或者剧烈疼痛，这种疼痛会影响日常活动，甚至让有的人都无法外出。因为有的人甚至会在腿部、大腿和臀部会出现经期痉挛，这是因为骨盆区域由神经网络组成，当疼痛发生时可能会辐射到其他临近区域，也就是腿、下背部和臀部。雌性激素的变化会对身体造成不少改变，而在经期女性的雌性激素就会升高。根据研究表明，这将导致海马体变大，这可能改变女性的情绪和一些行为。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是治疗诸如阿尔兹海默病等疾病的时机。或许相比于较于炎热的夏天，有更多人不喜欢寒冷的冬天，可事实是寒冷的天气还可能使女性经期感到更加不适。伦敦医生诊所的普列提·丹尼尔博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寒冷的天气里女性出血的时间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在经期荷尔蒙会发生变化，而且可能根据不同时期循环出现不同的变化，从而影响一个人的情绪。

例如在第一个月里，感觉可能还好，到了第二个月，雌性激素水平再度增加，此时感觉会更好。然而，就是第二个月的经期结束的时候，睾酮水平会短暂升高，第三个月雌性激素则会急剧下降，黄体酮会增加，此时情绪的变化会更大，因此可能会遭受暴饮暴食或者沮丧情绪的折磨。到了第四个月，雌激素和孕激素降至最低水平，情绪可能会下降到最低点。还有一项来自语言病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女性可能会在经期出现一种叫做经前发生综合征的症状，它包括失去发声能力、音域和和声以及唱小音的能力下降。根据《疼痛》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月经实际上可能会改变女性大脑的结构。研究人员发现，月经期间有 20% 到 90% 的青春期女性会遭遇痛经，这种糟糕的时间甚至可以持续72小时。而我国台湾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则表示，痛经持续的疼痛会导致整个神经系统发生变化，而且即使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大脑灰质的变化也存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缺水对身体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女性经期时调理身体。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音乐主理人小韩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威廉爱情故事》。安子与九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的内地乐队，2011年组建于合肥。在创作的道路上呢，乐队尝试了不同元素，融合了民族、国风、摇滚、民谣等风格。那乐队三人呢，分别由安子和九妹还有可爱组成，他们呢共同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呢，三人走到一起并开始创作演出。2013年的时候，安子和九妹两人毕业去往各自的城市工作，之后呢乐队就处于了停摆状态。但在2015年的时候呢，安子辞去了西安设计师的工作，回到了合肥与可爱重拾乐队。那同年9月呢，他们参加了亚洲节拍乐队大赛，并获得了大陆区冠军的好成绩。2018年的时候呢，九妹也辞去了海口工程师的工作，回归了乐队。那之后呢，在2016和2022年期间，乐队共发行了像《对酒当歌》还有《琳琅街》《只要你在》《十全九美》等40多首歌曲。那词曲呢和这个录唱混编工作也都是由他们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好好收听一下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这首《威廉爱情故事》。

这首《威廉爱情故事》是一首由安子与九妹乐队共同制作的牛仔风的歌曲，其中呢加入了踢踏舞的节奏、吉他滑棒的演奏技巧。当班卓琴声响起的时候，好像人掉入了西部电影中的画面里，乡村民谣的欢快节奏与诙谐的歌词共同作用，好像勾勒出了一位在夕阳之下骑马唱歌赴爱人之约的浪漫牛仔的少年形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汉堡黄的《快一点慢一点》。

的影响，上天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所以汉堡皇时常是悲观且优柔寡断的，尤其是在他18到21岁的时间里，从观察这个世界的角色跳到感受这个世界的过程，他反而丢掉了不少表达欲。每每被问起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汉堡皇往往语塞，他说因为好像我的音乐从来都不重视如何表达，只是一味的自顾自地重复着我是这样的。但很幸运听到了有人说我也一样。在20出头的年纪，汉堡皇有着少女对于爱情的热烈憧憬，也有着对人生的焦躁与迷茫。那刚刚这首《慢一点快一点》收录在了他的歌曲专辑《Burger Pop》当中。那这张专辑创作的每一首歌都有相似的用近乎忧郁的方式来书写感情、人际、抑郁和不安全感，哪怕快乐的碎片都不自觉地被染上了一层保护色。但他说，其实我渴望我们所有人都能爱着像没有一样你有明天一样去爱，渴望他的音乐能够和他的乐迷朋友们共同在这个世代阴雨当中撑起一把小伞，哪怕只是一点，但容得下你我就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

唱作人陈静飞演绎的春日限定原创 EP 春色上线。春色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他为李现、周雨彤主演的剧集《春色寄情人》特别创作的几首 OST。那不同于陈静飞的同名专辑，《春色》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为影视

剧里的人物爱情故事进行创作。独属于陈静飞的红酒丝绒的嗓音和唯美浪漫的词曲，充满了故事性的演绎。同时呢，也娓娓道来了这段爱情的起伏和绽放。歌曲当中有着情人的缱绻，有着思念，有着怀疑，有着不安，更有着期盼。陈静飞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诉说着恋人的絮语，就好像我们大家听到的歌曲当中一样。

你过一生，演唱者是张婉清。张婉清在专辑的简介里说，我想了很久怎么回答这张 EP 是什么风格，我只想讲个故事，说些什么而已。我想你不仅能听到还能看到，所以就用叙事电影式的音乐吧。

友张青女儿也留言说，那天我告诉她这首歌我只要一个吉他一个小号，然后就听我唱就好了，吉他在你身边陪着我，小号就让它在凌晨三点的房顶上传到月亮那里去，我有些话小号会告诉你的。

0: 句台你。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任然的。那任然呢是内地的女歌手，有很多比较有特色的代表作，像无人知鸟、飞鸟和蝉、空空如也等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她的那年。

海边吉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以前很讨厌妈妈拿手机拍我，讨厌他拿手机对准我，每次都指责他不要拍我了，他每一次都很尴尬的笑一笑说不拍了不拍了，最后才发现好像只有妈妈才会拿手机记录我的生活。

这首《分手就分手》是来自暴躁的兔子演唱的一首歌。那整首歌从音乐的风格上来看，节奏感是比较强的，带有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和一些说唱类型的元素。那暴躁的兔子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除了这首《分手就分手》，还有《人间沼泽》，还有《如果当初忍住》，只做朋友等等，还有夏日大冒险，也都是我还比较喜欢的一首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科科报的《不过夏春天》。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刚刚我有介绍，是科科鲍的《不过春天》。那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春天马上。

喜欢一个人很简单，无条件付出却很难。如果你害怕夜长梦多，就不要再想起我，还谈什么取舍？忘记比思念缠绕快乐。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尚安的《夜长梦多》。网友暖阳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每一次听到这首《夜长梦多》就感觉特别的轻松和放松，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能面对感情上的事情如此潇洒并且洒脱。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饺子的裙摆。哦，饺子这个名字，有一本书，有一本悬疑类的小说也叫饺子。

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这首歌还挺特别的。那陈楚生呢，是中国著名的歌手，也是原创音乐人。2003年的时候获得在长沙举行的全国 POP 歌手大赛的冠军，2007年就参加了快乐男声，并获得了全国总冠军，从而走入了大众视线，并积累了高人气。2007年他就发行了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这首歌吧，当时也红极一时。那王鹤野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中国内地的流行越南歌手，也是毕业于哈尔滨金融学院的。2021年的时候，王鹤也发布了个人首支音乐单曲《大风吹》，4月便参加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也在同年发行了个人单曲《致你》。那之后呢，还参加了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的2021国庆特别节目，还同李鹤琴合唱了歌曲《秒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来自他们两个人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一首网红歌曲改编后，唱出了痛苦是旷野的感觉。好的改编是让歌曲有歌手自己的味道。这一版我们笙歌水晶般的清澈音质，融合了稚嫩沙哑的王鹤野的嗓音，宛如一个历经千帆的男人在和曾经那个正在经历情伤的少年对话。那刚刚是小虎杨雅在歌曲下面的留言。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琳的《有时寂寞》，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8: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9: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小韩。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温迪漫步的《我想和你一起》。那这首歌呢，也是推荐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首歌是来自他们2020年的新专辑，叫 Spring Spring。 那这张专辑的定位是春天般的温暖感觉，而这首歌呢，也是专辑当中最受欢迎的歌曲。歌词描述了恋爱般的感觉，海浪、沙滩、阳光和你都有。编曲上加入了管乐配合键盘带来的慵懒爵士的感觉，再加上扭曲的吉他配合男女双人声，将浪漫的感觉营造得非常好。

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三册博还有宝藏山还有万赛文等人的刚刚的收听到的这首花。那网友夏烟暖月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在开始听就是觉得快乐，但慢慢听出感动来了，感觉真的听到了花朵的生命力，仿佛表达的是希望的活。那现实就是痛苦真实存在着，不是那种孩子一般简单纯粹的快乐，或者是轻飘飘的告诉你一切都会好的感觉，是在乌云跟暴雨之后还能在阳光里保持着积极昂扬的盛开的艳丽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姚晓棠的《错的人》，而且是 live 版。

在《天赐的声音》综艺节目当中，姚晓棠与佳佳携手演唱了这首感人至深的《错的人》。那这首歌的歌曲原唱是萧亚轩，发行于2010年。姚晓棠与佳佳的这次合作，将这首歌曲中的情感纠葛与内心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姚晓棠的声音清澈而富有感染力，佳佳的声音则温暖而有穿透力，两人的和声部分更是如同天籁之音一般，让人沉醉其中。他们不仅准确地把握了歌曲的节奏和旋律，更是在细节处理上展现了极高的水平。无论是歌曲的情感表达，还是技巧展现，两人都做到了恰到好处。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刀匠的《风吹雨落》。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刀匠的《风吹雨落》。那网友借风流水说，我属于第一了，是。还有网友我叫王哈哈才怪说，本来听是好听的，听到副歌我两眼一黑，有这么夸张吗？还有网友开下门说，听着有种喝着咖啡突然被人往嘴里塞了一头大蒜的感觉。哦，大家对歌曲的评价都非常的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呢。然后下一首歌是来自余佳运的和你。那之前我们也有听过余佳运的很多歌，那他有一个幸福三部曲是我想和你在一起，那今天听到的这首就是其中的和你。

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需要各方协同发力，久久为功。市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聚焦基层治理重点课题，

0: 部基层倾听民生，精准建言，相关领域政协委员要主动参与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市政协副主席张学亮参加视察。
1: 记者从6月3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聚焦向北开放企业孵化、产业培育和口岸功能，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环境，推动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积极落实省市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聚焦向北开放、跨境通道建设取得新突破。1月29号，全省首票跨境电商9610加 TIR 货物顺利通关，对俄跨境电商贸易开辟陆上新通道。截至目前，通过该业务共出口货物 11.4 万件，货值合计 3212.6 万元人民币。聚焦企业孵化，本地产品出海迎来新进展。营口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自今年3月成立以来，已服务企业31家，培训企业从业者500余人。聚焦产业培育，打造产业数字化转型新格局，结合区域实际，加快培育气保产业、纺织、户外用品产业、食品产业等四个跨境电商重点产业集群，同时聚焦口岸功能，探索跨境电商运营新模式。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副主任盛芳：
3: 自贸区正会同营口海关、霸王县海关推进跨境电商出海新载体建设，正在向大连海关申请在营口中保区内建设快递类海关监管场所，完善中保区口岸功能，吸引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营口中保区集聚。5月18日，自贸区9810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起运出口新加坡，在海外仓备货加海外直播销售全新出海赛道上取得新突破。
2: 发布会上，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负责人还重点介绍了跨境电商9610加 TIR 业务相关内容。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管理局副局长魏玉婷：
4: 下一步持续优化9610加 TIR 通关流程，持续更多跨境电商主体落地与集散，同时结合中保区的保税政策优势与基于 TIR 公路的国际公路运输体系的跨境物流模式，积极探索开展保税加 TIR 业务，推动本地气保、食品、户外用品等特色产品通过陆路通道直达俄罗斯市场，持续放大营口片区的口岸赋能效应。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开始在我市销售。
2: 6月2号，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营口区域政企联动推介会召开，旨在进一步落实全省文旅惠民工作部署，搭建政企对接合作桥梁，推动优质文旅资源与惠民服务深度融合。推介会上，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工作人员对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政策内涵、权益范围、使用规则等内容进行专题解读。据了解，该卡是辽宁省重点文旅惠民工程，定价每年199元，覆盖全省14市100余家4A、5A 级景区，囊括沈阳故宫、本溪水洞、千山、红海滩等知名文旅景点。同时深度融入营口本地旅游资源，将赤山、金溪谷、望儿山九文化博物馆等8处优质景点纳入其中，持卡人可全年不限次数参观游览。此外，惠民卡打破地域壁垒，可畅玩江浙沪、黑吉蒙等多地热门景区。市民和团体可在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微信小程序或致电96195和前往广电营业厅购买。推介会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中国广电营口公司与青岛啤酒、天米装饰、瑞宁口腔、新航酒店4家企业签约，达成深度合作意向。中国广电辽宁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分公司总经理刘毅：
5: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开这样一个推介会，就是把这张卡的性价比、权益啊，对我们的政企用户、我们的广大市民进行告知。这张卡发行之后呢，营口广大市民能够积极购买，能够走出营口，到我们各个省内的其他地市去旅游。那么也有啊，

0: 最大的地市的游客到营口来观光啊旅游，能够极大的啊触动当地消费。未来呢，我们将充分发挥广电网络平台啊媒体等资源优势，实现呢5G 加文旅融合发展啊。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旅游卡的权益不断的丰富啊，景点也在增加啊，助力我市文体旅融合发展，实现营口市高质量发展。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举办东北秦超琴声嘹亮青少年钢琴展演。
2: 近日，东北秦超琴声嘹亮百名青少年钢琴展演在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启幕。来自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百名琴童齐聚一堂，以琴声礼赞诺蒂斯卡钢琴品牌百年华诞。本次活动由省文联、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是立足营口、辐射东北三省及疫区的公益性青少年艺术普及盛会，致力于打造东北秦超成为东北共有的特色文化 IP。 开幕式上，百名琴童齐奏《我和我的祖国》，铿锵旋律层层铺展，尽显少年义气与国家赤诚。沈阳音乐学院专家与青年钢琴演奏家联袂献上双钢琴曲目《黄河颂》，两道琴声交相激荡，气势磅礴，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展演环节中，17名选手相继登台，曲目跨越古典名作与现代乐章，琴声时而激昂奔放，时而婉转低回，充分展现出他们扎实的技艺与昂扬的精神风貌。活动在设立艺术奖项、鼓舞少年逐梦的同时，还组织琴童走进生产厂区，近距离了解钢琴的制作工艺与百年品牌的发展历程，在匠心传承中感受钢琴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小文：
3: 东北钢琴已经75年了，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也宣传一下营口的乐器。然后我们未来想以这个东北琴超为一个 IP 去做一些我和我的东北琴超的一些文化音乐之类的这种栏目，或者是说展演，让更多的学钢琴的孩子有一个展演的平台。
4: 本台记者报道，6月3号至4号，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出现雷雨大风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营口海事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通过提前发布预警和实施交通管制等措施，全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针对恶劣天气带来的水上通航风险，海事部门第一时间通过甚高频向辖区所有船舶推送暴雨预警信息，并启动电子巡查加现场巡航双结合监管模式，充分运用 AIS、CCTV 等智慧监管手段，动态监测辖区船舶航行、瞄泊状态，实时统计在港船舶数量，精准掌握船舶动态。同时，海事执法人员深入码头前沿施工水域开展现场巡查，面对面提醒船员警惕强对流、水位突变等安全隐患，严令禁止船舶冒险航行、违规作业，及时纠正船员侥幸作业、安全防范不到位等问题，全力筑牢暴雨天气下水上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0: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

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好的家庭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更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哈。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教养。纵观古今，家庭教育给予孩子的影响其实是不可估量的。那么隔代养育是中国家庭当中最常见的一个养育模式之一。爷爷奶奶对孙子辈是发自内心的疼爱，但很多时候爱如果过了头就会变成溺爱，爱呢就会变成伤害。最新的2026年儿童发展调查显示，长期被宠爱和包办的孩子自理能力差，抗挫能力也差，没有规矩的可能性是科学养育家庭的3.6倍。甚至因为隔代的溺爱啊，让一些未成年人缺乏正确的引导，容易误入违法犯罪的歧途。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林口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李苏泽和站前区南湖派出所民警马博瑞，结合一线的工作案例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隔代抚养背景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相关问题，为各位长辈啊、爷爷奶奶们、家长们敲响警钟。两位警官先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再次来到银铃之声。隔代抚养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是我们基层派出所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各位主辈家长们掌握科学的管教方法，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我们很多老人的认知里面就会觉得啊，我是孩子

0: 案是沉迷网络引发的相关违法，比如充游戏币、买皮肤诈骗同学钱财，或是略览不良信息后模仿实施一些违法行为。还有就是未成年人结伴吸烟、饮酒乃至吸食毒品，进而引发的其他违规违法问题。这些行为的背后大多都和隔代抚养的教育缺失有关。
1: 刚才李警官举了几个例子哈，这些例子好像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拉车门啊，很多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好像未成年人特别的多，包括打架啊，小孩儿啊打架、寻衅滋事啊、打架斗殴类的，这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或者在网上看见过的。但是哈，很多老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明明很爱孩子啊，我教育的挺好的，为什么我爱他还会出现问题呢？甚至是走上犯罪道路呢？马警官和咱们来说说主要有哪些原因吧。
2: 我觉得核心问题呢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溺爱纵容，祖辈心疼孩子，对孩子的小错误、不良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是包庇、袒护，让孩子没有树立正确的是非观。第二是管教处理能力有限，很多老年人呐，不懂和不理解现代的教育方式，也跟不上孩子的思想变化，管不住、不会管，孩子出现问题只会简单的打骂或者放任不管。第三是缺乏陪伴与沟通，老人大多只关注孩子的吃穿住行，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内心的困惑叛逆无处排解，容易被不良人员拉拢，染上恶习。这几点问题叠加，就容易让孩子一步步偏离正轨。
1: 偏离正轨了，好像听起来有点吓人哈，至于吗？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哈，能吗？很多老人就觉得，我就好好的爱他，怎么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李警官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真实案例哈，你经手办理的由于老人溺爱孩子案件而产生的犯罪问题都有什么样的？
0: 好的，不讲案例啊，可能有些老年同志还不当回事儿。这有点身边事讲一讲，大伙可能印象深刻一点。今年一月份，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排查到一条线索，在辖区内啊，就有人非法销售这个所谓的上头电子烟。经过我们前期侦查，我们凭借一单可疑外卖订单迅速锁定目标，在辖区内一家宾馆内当场抓获了三名违法行为人。这三个人呢是朋友关系，其中我负责处理的是一名16岁的女孩，叫小弟。据小弟在笔录中自述，他的父母啊常年在外打工，在营口一直就由爷爷奶奶照顾。一开始老人觉得孩子缺少父母陪伴，这个可能心里有点缺失，就对他格外溺爱，这也间接导致了小弟荒废了学业。小弟初中辍学以后，整天在外闲逛，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在一起。爷爷奶奶看这事儿不太对，想管还没管住，大部分呢也就是口头劝说一下，不仅没能约束住他，反而孩子可能有点青春期了，这一说竹笋之间隔阂也越来越深了。在和这些闲散人员交往过程中，小弟因为家庭的缺失，他在家里面说跟爷爷奶奶可能不太相处，也不太
1: 理解他，不太懂他，
0: 然后跟这些所谓的同龄人一交流还找着归属感了，
1: 有共同话题了，
0: 心里这个父母的缺失这一部分被这些坏人填充了，然后跟着他们呢学，胆子越来越大，最后啊为了这所谓的合群，就干了这个跟着大伙吸这个上头电子烟，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1: 说到这个电子上头烟啊，很多人都知道电子烟啊，无论是在网上这个道边有一些店里去售卖也好，或者是在网上能看到哈，各种口味的，那怎么就说这个上头电子烟和这个电子烟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0: 电子烟我相信大家搁电视里超市应该都见过。
1: 对，
0: 这种东正常的电子烟，我们国家它既然销售个，那相当于一定是合法的。对，所谓这个上头电子烟，就说明它来历指定不明。是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它的主要成分是替埃他明，这是一种白色或淡黄色的粉末物质。它的原本用途啊，主要是用于宠物或小型动物麻醉。它应该出现的地方应该是宠物医院，但是有不法分子就觉得这玩意儿可能就有用，就是给人有致幻的功效，所以他就往这个电子烟里加，在临床上就是用来麻醉的，或者和其他麻醉药配合使用的。它主要效果就是摄入了会产生致幻作用，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快，会造成永久性神经损伤等症状。一旦吸食过量，会造成全身麻醉。

0: 意识模糊，严重了会甚至会导致死亡。
1: 嗯，听完介绍哈，大致就明白了一点。摄入以后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强的兴奋感啊，会有依赖性，会有成瘾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上头电子烟的一个巨大的危害。回过头来哈，再看小丽的这个遭遇背后啊，只有16岁，她属于未成年，而且她是很典型的一个家庭监护问题哈。像她这样父母长期的在外务工啊，由家里的爷爷奶奶照顾的孩子，其实这种案例是很多的哈。小小年纪就因为溺爱啊，缺少管教缺位，触碰了法律，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岁数还是比较小的。那马警官，你这边有没有类似的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案件呢？也和大家来唠一唠，说一说。
2: 好的，主持人，我要分享的是一起未成年人打架斗殴的案件。在这个案件里啊，有两名当事人，他们都只有15岁的年龄。嗯，一个叫小航，一个叫小浩，这两个孩子呀，都是由祖辈抚养长大的，他们的父母呢，常年在外地务工。两个人的矛盾呢，从何而起？最初是在学校结下的。当时小浩只是在背后议论小航，结果话传到了小航耳朵里，两人当场就发生了口角。可能大家听上去觉得事情并不大，只是小学同学之间的一些矛盾纠纷。
1: 对，
2: 嗯，全程互不相让，但这件事儿啊，就在小航心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今年年初，小航通过微信主动联系了小浩，假意约他到一家娱乐场所，说我们一起去玩吧，见面好好聊一聊，修复一下我们俩的关系。可是实际上啊，小航早就约好了几个同学，打算借着这次见面的机会教训一下小浩。最终这场见面彻底失控，演变成了聚众斗殴，而小浩也在冲突中被打伤。事发之后，双方家长也因为这件事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1: 嗯，刚才马警官也说了，就小孩之间哈，吵吵闹闹啊，碰一下很正常哈。如果家里的家长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其实就不算什么事儿哈。但是，嗯，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哈，只有老人在，可能老人也不会去处理这些事情啊。发生了这个摩擦之后呢，就变成后来的聚众斗殴了。就原本的一句闲话引起的拌嘴，最后就有预谋的这种聚众斗殴哈，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可惜。两个小孩才15岁，也是未成年。不光小航的行为是比较过激的哈，小浩最初的做法也是不对。那马警官，这起案件走到这一步背后，它的原因是不是咱们也分析了一下？
2: 是的，主持人，我们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啊，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监护缺位问题。小航平时是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老人长期对他疏于管教，所以他在学校里呢频繁和学生们发生争执。但外婆知道后啊，非但没有正确的引导教育，反而还跟孩子说不能让别人来欺负你。
1: 哦，
2: 正是这种错误的护短式引导，让小航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遇事第一反应就想着用拳头解决问题。而案件的另一个当事人小浩呢，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年事已高，根本没有能力对他进行有效的管教和约束，久而久之，小浩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慢慢出现了偏差。
1: 嗯，很多这个老人教育孩子都是这样哈。哎呀，你在学校你不能吃亏呀，别人动手打你了，你必须要还回去啊，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我们家的孩子不能让外人去欺负。这种方式哈，这种错误的方式叫做护短式的一个引导方式。所以遇到事儿的时候，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我得用拳头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靠沟通啊，或者是找家长啊，找学校老师。这两个案件呢都比较有代表性哈，一个就是因为溺爱啊，祖孙隔阂导致的误入歧途，一个就是管教不当啊，错误引导引发的打架斗殴。听完之后也让我们意识到隔代抚养的教育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哈。那想问问两位警官哈，就是祖辈爷爷奶奶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做好教育和引导啊？可能老人就觉得，哎呀，我管好他吃，我管好他穿，我就可以了。那他这个教育我不会呀，我不会引导啊，我不懂啊啊，怎么去来引导他，避免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
0: 其实啊，祖辈家长首先要转变教育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就管他吃，管他穿
1: 啊，对呀，
0: 思想上就缺位了。既不能溺爱，也不能放任，对孩子的不良行为，比如撒谎、偷东西、骂人、打架，一定要及时制止。严肃批评，告诉孩子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古语不讲吗？勿以善小而 不为，未是恶小而为之呢？
1: 对，刚才李警官提到这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

0: 比如说小孩这个撒谎啊偷东西，老人可能会觉得不算点什么事儿啊，偷一个橡皮，我偷一个笔，
1: 对，
0: 然后慢慢他就会养成一种习惯，因为他不觉得他偷东西是错误的行为。
1: 然后吧，有的学校老师，因为他偷的都是一般都是同学东西嘛，老师一般也不想镜头我们派出所啥的，会主动跟家长打电话。然后有的主辈家长会跟老师说，不就拿同学个橡皮吗？能拿个铅笔吗？
0: 我给你买。
1: 对
0: 对，
1: 这不就是我们主辈家长这个教育理念还停留在过去吗？
0: 所以我们哈还是家长一定要认识，就不要因为孩子小不去教育不去引导，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小而不去做一个引导哈。那其次呢，我们平时是不是还要跟孩子多一些沟通和交流，确定一下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作为家长也心里有个数呢。
1: 平时啊再忙啊也要抽空问问孩子最近的学习跟生活，听听孩子什么想法，一定要及时了解孩子的教育情况。一旦发现像我们刚才案例中的情况，孩子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来往，要及时进行干预。孩子现在大部分孩子家长都给配手机，
0: 小天才，
1: 那最次也有个小天才手表。
0: 对，小孩小学生都小天才。
1: 平时啊他跟谁主要联系啊，可以试着听一听，看看对方是不是正经人，讲的一些东西，看看涉不涉及到不好的事儿。就比如约着什么上歌厅、网吧、台球厅这种的社会闲散人员比较多的场所，就问一问孩子去干啥，跟谁去，
0: 对，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1: 有数。
0: 而且刚才李警官也说了，说平常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跟孩子去多沟通沟通，在学校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啦，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啊，或者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我们第一时间就了解啊，然后我们去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避免了后续的一系列的麻烦，还是要多沟通。
1: 而且啊，多沟通才能打开心扉。
0: 对，
1: 你就跟孩子晚上放学回来吃饭，你坐着闹一闹。
0: 对，你不要老想着哎呀你就得写作业，你就是要学习，因为现在孩子的成熟是比较早的。
1: 对，这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嘛。
0: 对啊，孩子比较成熟，然后其实我们不要老想着哎他是一个小孩儿，我跟他讲这些事儿不懂。你看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现在孩子也会刷各种就是
1: 短视频、啊、
0: 对，他其实知识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引导，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1: 就是之前新闻上也讲了，就网络暗梗的事儿，这个我可以多讲一讲。有些孩子就是无意的，就因为智能手机普及了，老看老看，
0: 他就推荐了，
1: 都不说推荐了，他就学习了。他本意上没想学这些话。因为毕竟不是，咱也不能天天唠嗑就把暗梗挂在嘴上。
0: 对，
1: 也只有看手机的时候才能刷到。
0: 对，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我要验牌啊，擦皮鞋这个哈。
1: 然后有很多家长发现这种情况，二话不问上来一顿打。
0: 就开始骂了，
1: 开始骂，开始打了。
0: 孩子还不知道我怎么做错了。
1: 我还合计我跟网上学，你得首先告诉孩子这个东西是不好的。然后你再，也不能说就是棍棒教育，也得好好谈，好好讲为什么不让你说这些东西。
0: 就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哈，了解之后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沟通哈。
1: 这是第二个方面，是沟通这块。第三个方面，我们家长就是啥呢，主动学习现在的法律知识，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老一辈啊思想可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更早六七十年代，现在都21世纪了，网络太发达了，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学习基础法律知识。
0: 对，
1: 然后现在网络也发达了，我们公安机关呢经常在短视频还有公众号上发各种宣传资料，涉及未成年犯罪的相关规定更是数不胜数。用法律知识教育孩子，让孩子知道违法犯罪的后果，可能比棍棒教育更有效果。
0: 对，一说到棍棒教育哈，现在好多人就说哎现在孩子可打不得了，不像我小时候我小时候那你爷爷奶奶打我打得特别严重，这种方式就不太适合现在环境下的孩子了。你看过去可能为啥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80后啊90后啊70后，可能老就父母打完之后呢，孩子转身出去玩去了，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忘记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你打完之后他可能还在家，他接下来还要学习，那么他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他的压力是释放不出去的。对，可能过去小孩哎呀我出去我跳会儿皮筋，我打个沙包，我转身我回来我还爸爸妈妈啊，我要吃口饭，我可能转身就忘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他集中在这个屋檐下，他没有大量的时间出去玩去释放，可能他这个压力就特别特别的集中，然后呢他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所以

0: 说这个棍棒的教育就不太适合现在环境下的孩子了。
1: 对，现在的孩子吧，就是局限于楼内，不像我们小时候大伙住平房，就是有发小。
0: 哎呦，对，
1: 现在很少很少啊，大伙都是基本上放学回家就是我在家里，
0: 对，
1: 也就跟父母。
0: 嗯，
1: 然后呢，你在学习压力也很大，现在孩子都很辛苦。
0: 对，
1: 以后你回家了有点小事儿，你还用这种教育方法？
0: 对。所以哈，
1: 所以吧，他一想不开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0: 对，
1: 就跳楼的、自杀的也很多，
0: 非常
1: 多
0: 啊、嗯。然后现在家长就说：“哎呀，我们过去怎么就没有现在的孩子这种自杀的行为啊？是因为环境是不同的，
1: 嗯、社会在发展、
0: 哦，对，整个环境不同，所以我们不要用过去的这个方式哈、啊，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方式，包括我们爷爷奶奶们哈，可以换一种方式，通过沟通啊、引导啊，也包括刚才李警官说的哈，了解一下这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些相关的规定啊。”一些视频呐、啊，短视频看完之后，咱们去跟小孩儿，去跟家里的孩子去讲一讲，去跟他说一说哈。那马警官呢，分享一下你觉得啊比较受用的一些管教的经验吧。
2: 平时呢，我们也不要忽视孩子们之间的小矛盾，像案例中的小航和小浩一样，从最初的小纠纷演变成口角冲突，最终演变成打架斗殴，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结合工作经验，我们总结了几个小技巧，各位家长可以记一下。第一是要立规矩、守底线，给孩子们制定明确的家规，比如说按时回家、不轻信陌生人、不沉迷网络游戏、不打架斗殴。规矩定了就要严格执行，不能因为孩子哭闹呢就妥协。第二，盯紧孩子的交友和行踪，孩子外出要知道去哪里、和谁去、什么时候回。对于孩子交的朋友啊，各位家长可以适当的了解，发现不良苗头及时提醒。第三，学会借力教育。如果家长觉得自己管不住孩子，力不从心时，不要硬扛，及时联系孩子的父母，也可以找孩子的老师、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辖区的包间民警，一起对孩子进行引导教育。我们派出所也会为辖区的祖辈家长们提供法制宣传和教育指导，有问题随时找我们。第四，用榜样的力量影响孩子。祖辈家长自身要做到文明守法，比如不随地吐痰、不骂人、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等等，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0: 嗯，马警官说的这些哈、啊，特别的简单，但是却特别的实用哈、啊，特别适合我们爷爷奶奶们哈、啊、这些家长来操作。那如果啊，祖辈家长发现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良行为了，比如说，哎呦，我发现他这个偷东西了，或者是我发现他怎么最近特别爱打架呢？我们应该怎么去纠正，避免问题进一步的恶化呢？李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
1: 首先呢，发现孩子不良行为后，不能回避，也不能打骂。就像刚才讲，打骂只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甚至离家出走。要静下心来和孩子沟通，了解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出于好奇、叛逆，还是被人教唆？找到问题的根源，再对症下药。其次，要及时纠正，让孩子承担相应的后果。比如孩子偷拿个别人的东西，要带着孩子主动道歉归还物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个伤害。如果孩子的不良行为比较严重，比如多次逃课、聚众打架，祖辈家长们要第一时间联系学校和我们公安机关，我们会联合学校开展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和行为纠正，同时敦促孩子的父母履行监护职责，必要时让父母回到孩子身边进行辅育教育。
0: 嗯，确实哈、啊，及时纠正是特别关键的，不能让小问题变成了一个大的错误。那最后啊，想问问两位警官，对于隔代抚养的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咱们啊公安机关有哪些后续的工作还有举措呢？
2: 我们南湖派出所呀，接下来会针对辖区内有老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开展专项摸排行动，建立台账，对重点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帮扶和教育。同时，我们也会联合社区、学校，定期开展未成年人法制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活动，通过讲座、短视频、漫画等形式，向各位家长和未成年人普及法律知识，讲解违法犯罪的危害。另外，我们也会开通专门的咨询通道，祖辈家长在抚养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警民联系卡、政务微信联系我们。我们所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宋警官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和指导，也会定期和孩子们的父母沟通，督促他们尽到监护的责任。
1: 补充一点， 我们刑侦大队啊，也会继续加强对辖区内引诱、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

0: 队的人员及惩处的打击力度，为未成年人的成长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其实隔代抚养并不是问题，关键是找对教育方法，祖辈的爱再加上正确的引导，再配合父母的远程关爱、学校的教育和我们公安机关的守护，就能让孩子健康成长，远离违法犯罪。
1: 两位警官说得非常的好哈，隔代抚养的路上，爱还有管教是缺一不可的。家庭、学校、公安机关和社会形成合力，才能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今天两位警官结合了真实的案例，为我们讲解了隔代抚养背景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一些问题哈，也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教育方法，还有应对的举措。相信哈，各位爷爷奶奶们都是有所收获的，也希望各位祖辈家长哈，能够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守护孩子的成长。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警官的详细讲解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会。
2: 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什么呢？说说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还有预防啊。有老年朋友经常会说，哎呀，我就天天刷牙，怎么还能蛀牙呢？啊，有的老年伙伴说了，说我牙齿啊可敏感了，吃东西还费劲儿。还有老年朋友说这个活动假牙戴久了我不得劲儿，我不舒服，我应不应该换，我啥时候换呢？在口腔科是经常能听到这样的问题。其实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是非常常见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营口市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医师王九恒，和大家来聊聊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的科学护牙，让晚年生活吃得更香，笑得更自信。你好王医生。
3: 你好。
2: 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预防其实是需要多跟大家来说一说讲一讲的，因为我们老年朋友的牙齿用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久的了哈。
3: 对，
2: 而且你看我们一到年纪之后，它不只是身体的五脏六腑会衰老，我们的牙齿也会衰老，包括我们的口腔组织啊，不管是牙齿还是说牙龈都会存在着一种不同程度的增龄的变化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常见的一些经常遇到的一些哈。
3: 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呢，我给分为就是六种，大致总共六种，我临床上遇到的。第一就是食物嵌塞，就说白了就是塞牙。第二个就是说，龋坏，就是牙根上或者是牙上都是一些龋坏。第三个就是呢，牙本质敏感，就是说白了就是，
2: 吃凉的也不行，吃热的也不行。
3: 对对对，然后第四个就是牙周疾病，第五个是口腔黏膜类疾病，第六个就是最常见的缺牙。
2: 刚才提到了第一项哈，就是食物嵌塞，好像我们年轻人也会塞牙，但是老年朋友的塞牙和我们好像还不太一样。我们年轻人塞牙可能塞完之后就抠牙，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老年朋友塞完牙之后好像就非常严重，比如说牙龈会肿啊，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比较多。
3: 对，就是说老年人就是他们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这个牙骨头、牙槽骨的吸收啊，牙乳头的退缩呀，就会导致牙缝特别大，就越来越大。所以导致他们呢比年轻人要塞牙会更严重一些，
2: 整个牙齿都胀痛，然后牙龈也发炎了。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应该去预防呢？
3: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建议进食以后立刻就刷牙进行漱口。另外的话就选择合适的这个清理的这些器械，包括牙线了、牙缝刷了，就是用这些器械进行及时的清理，避免使用那些牙签来进行剔牙。第三一点就是说少吃硬物，少吃特别硬的东西，
2: 瘦肉。
3: 对对对，这样的话也会减少就是说塞牙的这个可能。第四种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塞牙实在是太严重了，太特别特别难受了，就是要及时复诊的，不要说他那个东西一直搁那塞着，到时候把邻牙什么都带坏了。
2: 它会腐蚀牙齿的。
3: 对对对，
2: 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了，首先尽量的选择牙线，因为它相对来说会细一些，然后粗一点，这个牙签你越抠吧，一个是它塞不进去，还有一个就是越抠你的牙缝好像就会越大。
3: 对对对，
2: 越严重啊。所以说尽量的选择适合的工具啊来抠牙。那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你吃每一顿饭你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呢？赶紧上医院看看是不是牙缝之间是不是距离太大了，我们做一个调整。
3: 对对对，
2: 那我们怎么去调整呢？
3: 如果说要是像我们的话，我们一般都会给他先检查一下子，看看是不是大多情况下如果塞牙的话一般都是邻牙坏了，然后其次就是说他的牙周不太好，牙龈什么的、牙槽骨什么都退缩了。如果是没有龋坏的情况下，这个一般就会进行一些牙周治疗什么的，
2: 消消炎。
3: 对对对，
2: 消消炎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牙齿虫牙问题，也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的一个词叫根面龋。
3: 对，
2: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虫牙。虫牙这个问题不只是老年朋友，我们年轻人小孩儿啊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同样这个问题吧，我们年轻人就还好，可能现在叫做根管治疗。
3: 对
2: 啊，对，但是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会更严重一些了。
3: 对，
2: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0: 体呢？
1: 还是说老年人的牙龈它有很严重的萎缩，所以导致他的牙根全暴露在外面呢？另外的话，有的人岁数大了以后吧，他的清洁他的自洁能力就差了，他刷牙你会发现他刷得很不细，就是牙面上会有很多的软垢，这样的话会导致他的牙龋坏。另外的话，年龄的人增长，他的唾液分泌量会减少，也是他导致龋坏的一个原因。会发现就是说，嘴巴越干的人，他的坏牙越多，嘴里面。
0: 为什么这个原因点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唾液分泌量的问题，就是它唾液如果分泌多的话，它会跟嘴里不断的冲刷，不断的冲刷，这样的话龋坏的可能坏概率会发生的相对来讲低一些。
0: 所以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容易口干，然后唾液分泌不像小孩儿那么多。
1: 对。
0: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其实虫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头疼的一个问题哈。有一部分原因，其实小孩儿可能有天生的原因在。就牙其实也有这个基因的问题在。那其次呢，我们还要做一些预防，它的方法，预防的方法其实也很重要。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1: 预防这个根面龋的方法，一般就是说，首先来讲的话，使用那种含氟的防龋牙膏进行刷牙，早晚各一遍。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晚上我要刷一遍牙，那样是不对的。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标准的话是建议早中晚都要刷一遍牙，但是像我们这块现在做不到的，一般就早晚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补充一下体内所需要的这些
0: 维生素。
1: 对、然后其次就是说，可以适量的饮一些茶水，或者用一些茶水进行漱牙，漱口，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可以有效的防止龋坏。其次的话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个牙真正有黑了、变色了，或者是这牙真的疼受不了了，一定要及时上医院来进行就诊，不要自己搁家给自己诊断。
0: 我觉得刚才王医生提到一点哈，就一天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哈，刷三遍牙是最好的。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家老人和我姥爷，就中午吃完饭他一定要漱口刷牙的，养成这个习惯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中午也需要吃饭，所以也有一些残渣在这个口腔里面，所以中午刷牙如果可以的话哈，建议大家多增加一次。
1: 对。
0: 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发现你牙齿有虫牙，你稍微有一丁点疼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没事儿，我忍忍就过去了。这个事儿不是你忍，你可以这个疼痛你可能刚开始你能忍了，但是它的问题你是忍不掉的，你最后还是需要去解决的。你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哎我需要补一下，补这么一小点儿，你也不疼，可能就结束了就完事儿了。但是你等到最后又漏神经啦，然后又再补啊，就非常非常的麻烦，医生也麻烦，你也麻烦，你就特别的遭罪，到时候还得杀神经。然后还得根管治疗，价钱还比正常那个补要高。
1: 对，
0: 就你价钱也高，然后你还遭罪，所以说你就尽早发现，尽早的上医院去就诊治疗是最好的。刚才提到了我们常见的问题哈，就是虫牙。那虫牙之前呢，还有就是牙齿敏感，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就吃热的东西就会这样，喝点热水热汤受不了，吃点凉的也受不了，这就是我们牙本质敏感。那这种问题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怎么突然间牙好好的它就变得敏感了呢？
1: 牙齿敏感的话，大多就是说，如果牙齿就是会出现像刚才主持人你说的这个情况下，大多人你会看一下，就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的那个牙，牙面上就是牙跟牙龈之间就会那个牙面上会有一道沟，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使用那个牙刷的刷毛过硬，另外的话就是刷牙方法它不正确，就是一直横着那么刷牙造成的一些损伤。
0: 那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
1: 刷牙应该是那种巴氏刷牙，上下就是水平颤动那种浮刷，说白了就是上下刷。
0: 听到了吗，各位听友朋友们哈，我们好多人就说我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但其实不是的，是需要竖着来刷的啊。竖着刷其实是保护我们的牙龈和这个牙齿的。
1: 对，
0: 如果是横着刷，它不停地在刷着我们那个牙，就容易出现问题。
1: 对，它横着刷牙就像那种拉锯似的，给牙拉出一道又一道。就是竖着刷牙的话，会有效地进行缓解。另外的话，就是刷牙它不要是使劲刷，有的人会误解为就是说使劲刷的牙就是
0: 更干净。
1: 对，是不对的，就是说轻柔的刷，这样的话会有效地保证牙面。如果说你是那么使劲的刷，竖着刷也没用，其实就是说轻柔的刷，
0: 而且会更伤害我们的那个牙龈。
1: 对，
0: 而且时间也很重要。你慢慢刷，你刷个三分钟，
1: 对，
0: 就最起码你刷个三分钟是有效的，你就觉得我在嘴里面牙刷走一个过场我走个几秒钟就结束了，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你就糊弄牙齿呢，最后牙齿的问题也会糊弄给你，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和方式也需要注意一下哈。刚才提到刷牙的方式，那还有

0: 什么方式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龈会比较敏感，牙本质就比较敏感呢？
1: 还有的就是说长期吃一些过硬的食物，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晚上有些人他因为关节不好导致晚上磨牙这些不良的习惯，都会引起就是说他产生一些牙齿的这些重度磨耗了什么的。另外的话，牙齿敏感不局限于牙颈部，还局限于牙面儿。有的说人说吃硬的东西了，或者是晚上磨牙，都会导致牙面磨得很平。我在临床见着很多患者都是那种牙面几乎都露出那种就露到里面的根管，能看到外面看到里面根管了。
0: 那磨损好严重啊！
1: 对，就是因为它的咬合不好，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
0: 那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预防一下呢？
1: 这个的话就是说避免吃一些说太硬的东西了，就是说
0: 什么榛子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是说那什么的话，那你就打成沫了或者是那什么的服用吧，就不要说那
0: 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你老觉得我这牙其实挺好的，我比好多年轻人都好使呢，但是为了减少对他的伤害哈，还是用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进食他们，比如说这个榛子啊，
1: 对对，
0: 就是干果类的
1: 花
0: 生米干果，然后还有这个糖粒糕。我吃那个糖粒糕啊，应该是在我5年前左右吃那个糖粒糕，因为外面那个糖比较脆，把我那个牙给崩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老年朋友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吃过硬的东西。然后刚才也提到了，王医生提到了，就是刷牙。
1: 对，一定要用正确的刷牙方法。另外的话，选那种软毛的牙刷，软毛和很小头的，因为很小头它能伸到里面，就是清洁到里面。软毛的话会导致就是它跟牙的那些对牙造成那些机械损伤能小一些，
0: 能少一些。
1: 对、
0: 对。然后呢，我们吃的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了？
1: 是，就是说减少一些就是说酸性食物了，还要减少一些就是碳酸饮料的摄入了。如果说你就要喝饮料，我就要喝，那就拿一个吸管。不经过牙
0: 哦，这个方法好聪明啊！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的，觉得
1: 对对对
0: 喝起来比较舒爽啊。好多人都说可口可乐的第一口就值3块钱，
1: 对对对，
0: 就觉得那个带气儿的吃喝起来是比较爽快的哈。但是这种碳酸饮料对我们牙齿是有腐蚀的，所以如果要非得喝的话，尽量的选择吸管啊，减少对牙齿的伤害哈。那如果还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就是过敏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那就及时的去找王医生去查看一下，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导致了这种牙酸疼的这种情况哈。及时的，还是那句话，及时的去就医。然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牙龈的问题。对吧，牙龈也就是牙周疾病，其实这个问题相对很多老年朋友也存在。然后呢，在这之前我再提一嘴哈，就好多人他是没有洗牙的习惯的，就有的人就觉得我牙黄就黄呗，我不需要什么上镜啊，我也不需要露牙，我牙黄就黄，所以我不需要洗牙。但洗牙的目的并不是让您的牙齿变白，而是让我们的牙齿更健康更干净。有好多老年朋友可能一辈子我都没有洗过牙，最后发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牙龈萎缩了，就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洗牙是不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有这个程序呢？
1: 说白了就是从你孩子剔完牙以后，几乎就是一年就建议说洗一次牙。但是有的患者就有误区说我这个洗完牙以后牙是不是能变白牙什么，但是是颜色是不会有变化的，洗牙只会把你这个牙周围这些牙石了牙垢了什么的洗掉。还有的患者就是我这块接诊大多患者呢，他有这种误区，就是说他认为呢洗完牙以后我的牙松动了，我的牙活动了，所以他们不洗牙，就是
0: 因为牙垢去掉了。
1: 对对对，因为你的牙垢就是说白了它在那支撑着你这个牙手，看起来它像很稳固，但是说你洗完以后你就会这个牙垢去掉以后，这牙就开始松动了，就是没有支撑了。
0: 就说明你的牙垢实在是太厚了。
1: 对对，
0: 你就应该早点去洗牙了，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1: 对，
0: 所以说一年或者是一年半两年左右及时的去洗一次牙，
1: 对对，
0: 把那个牙垢给洗掉，那么你的牙龈相对来说就会更健康一点，然后我们接下来存在的这种牙周的疾病可能就会少一些了。然后很多人说现在洗牙会不会很疼啊？
1: 会有感觉。
0: 会有点，
1: 因为我自己前一阵我也自己也洗牙、有点感觉有点疼。但是说你要是经常洗牙的话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如果长时间不洗牙，第一次洗牙你会是感觉很敏感的，
0: 因为你的牙垢太厚了，然后领不定那个牙垢突然间脱离了你的牙齿，你会觉得哎呀我嘴里好像少点什么。但是如果你经常的话就保持口腔干净，没有牙垢没有牙结石，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就不会这么明显了。
1: 对，
0: 那我们牙周疾病都

0: 哪些呢？包括它存在的一些原因，导致的原因都有什么呢？
1: 牙周疾病首先就是说，还是说到那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腔它的卫生状况它不佳，就是清洁的不到位。一般的话，老人有的他不刷牙，有的说我一天就刷一遍，这样的话还是不对的。他要是一天两，最少一天两遍。另外的话，还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他会有一些糖尿病了、高血压了，这个问题也会导致
0: 慢性疾病。
1: 对，慢性疾病它会导致你这个，牙周变得越来越不好。糖尿病的话，它是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呢，高血压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高血压它要吃药，降压药它是会导致你这个牙周病，也是一个导致你牙周病的一个原因。因为高血压的患者，他要长期的服用的高血压降压药，所以它也是一个导致你的这个牙周疾病产生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就是牙周疾病啊，也是这个老年人他牙齿主要脱落的一个原因。我之前我看过一个文献说，就是人这一辈子理想的情况下是一颗牙都不掉的。如果说你
0: 那太理想了，
1: 如果说你就是清理把你牙周就是说整得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但是一辈子是不会掉牙的。为什么会掉牙？就是因为牙周不好，它牙才会慢慢松动掉。
0: 哦，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牙齿不好的原因一定和我们的牙周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你感觉上表面我的牙是有问题的，但其实你仔细看你的牙龈、牙周、牙根一定是存在着问题，所以才导致你自己展现出来的这个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做好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保护好我们这个牙周的健康。那平常刚才也提到了啊，刷牙啊、洗牙，还有呢就包括我们治疗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其实应该多更注意一些这些问题了。
1: 对，
0: 平常的时候多去看一看，定期做一个体检啊，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牙怎么样了，健不健康啊。还有这个问题哈，也是之前有一位嘉宾啊，是一位老年朋友，也跟我说，哎呀，主持人，我嘴里面这两天上火了啊，溃疡了啊。那这种问题好像老年人存在着也是比较多的，也就是口腔黏膜疾病。
1: 对。
0: 那这种为什么是老年朋友也是得的比较多呢？
1: 一方面就是说，有的一些老年患者啊，他也是说他的唾液分泌量减少。另一方面也是说，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口腔黏膜会逐渐变薄，另外的话他的弹力也会变得不足，还有就是说抽烟了、饮酒了等这些不良习惯什么的都会导致。但是大多情况下，最多的就是说他口腔内有一些烂牙根儿，还有一些残冠，还有一些就是说他做的一些不良修复体，所以导致的是这些口腔一些疾病。这是最常见的。
0: 哦，就是这个牙齿有问题了，然后就会带到口腔里面这个黏膜。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前天接诊了一个患者，就是说后面的这个大牙它已经烂了，但是烂了以后它那个牙就是有很尖锐的那个牙尖牙铲，然后它一直硌着这个旁边这个
0: 肉。
1: 对，腮帮子现在就是一直刺激。就是他现在就是形成了一种像溃疡了，溃疡再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形成一些
0: 癌变。
1: 对，癌变。
0: 因为他这个创口一直都不好，不停的在刺激，所以根本上你需要解决的是你的牙齿的问题啊，然后再把这个口腔的黏膜啊再去治理一下。原来是这样。是好多人，我们有这个虫牙就用舌头不停的去舔它，然后舌头就也会破。
1: 对对对，
0: 啊，是一个道理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怎么去预防呢？
1: 预防的话，一方面也是黏膜疾病，一方面也是说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呀，补充一些维生素了。另外的话就是说戒掉这些吸烟了、饮酒了这些不良的习惯，还有就是说把口腔内的这些残根残冠了，就是说清理掉拔掉，然后重新修复缺牙。另外的话也要保持一个就是说心情愉悦，一般的话这个黏膜病还跟自己的心情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上火了，牙龈就爱肿，因为我就有这种说法。
0: 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健康很重要，同样心情愉悦也非常的重要哈。再最后提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关于假牙的问题哈。有老年朋友有些说，我这个假牙怎么突然间这两天感觉戴着不舒服不得劲儿了呢？我是不是应该换了？我什么时候应该换？我怎么去换呢？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答一下呢？
1: 就是说这个假牙，一方面就是说为什么他感觉不舒服呢？就是因为他戴这个假牙时间长了以后，他的这个每年我们这个牙槽骨就是牙在缺失以后，牙槽骨它有一定的吸收，他在做了这牙4-5年以后，或者是7-8-9年以后，这牙它会慢慢活动了，它跟这牙不贴合了。所以说会导致这块有硌的地方、疼的地方，这样是一方面。
0: 懂了，因为这个假牙它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牙

0: 齿它会随着年龄增长，它还会有一些改变的。嗯，所以如果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还是需要去更换假牙的。
1: 对对对，还有一个患者就是有误区，他们就觉得我要做这个假牙，我要做一个吸附性的，特别吸附的，就是说吸附性的那个意识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假牙它都叫吸附性意识，它在这种吸附性意识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噱头，最后说它来讲的话，就是说四五年以后，它的牙肯定会要有吸收，它跟牙之间肯定会有间隙，它肯定没有那么吸附，所以的话就是做一个一般的假牙就可以了，定期更换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0: 那这个定期的话还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去更换，那有的人可能我戴一年两年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你还是用你自己原来这一副，那么可能我戴三个月我就感觉不太舒服了，那么我就及时的去更换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说哈，讲了这么一些我们常见的小问题，大家也知道了这些原因，包括我们一些预防的方式。其实护理好我们的口腔啊，我们平常刷牙的方式啊，包括饮食的习惯啊等等啊，还有如果我们发现问题，还是第一时间的去上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到底因为什么问题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口腔黏膜，就是口腔溃疡啊。其实你并不是你上火了，有可能是你牙齿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去治疗。平常饮食、心情同样也很重要。还有一点啊，老年朋友，咱们少吃点糖。哈、啊，这吃多了对我们牙齿没有好处，因为它会腐蚀我们这个牙齿啊。那我们家里人也要多鼓励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啊，坚持做好我们口腔护理，让他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吃完饭就刷牙漱口，定期的陪我们老年朋友去看个牙医，做好口腔检查，让他们更安心。即使是全口的假牙啊，也要每年检查一次，因为口腔健康直接就影响全身的健康和一个生活的质量。在节目当中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做的解答啊。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

忙中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却浑身乏力，晚上睡得不错，可白天依旧无精打采，你的疲惫感可能是身体缺水的信号。喝水少，身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渴，其实从缺水的那一刻，身体就已经悄悄地在发生变化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缺水对身体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研究发表在《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的文章当中，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在河北省某高校学生当中完成了一项研究，探讨脱水及脱水后补水对大学生认知能力及情绪的影响。受试者在试验开始前一天晚8点开始进食水，试验第一天早8点采集并检测晨尿，进行身体各项指标测量、渴觉问卷、情绪问卷、认知能力测试，第二天可在3餐时间进食指定的固体食物，采集第2天24小时尿液，测量每次随机尿的渗透压，第3天早8点重复相关指标检测，早8点30分到45分之间每5分钟饮纯净水500毫升，1小时之后重复上述测试。研究结果显示，脱水会让人疲劳感加倍，对自我情绪以及短时记忆、注意力都有负面影响。补水之后可以改善受试者的水合状态，减轻疲劳，提高短时记忆力、注意力和反应能力。除了疲劳之外，那些不爱喝水的人身体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比如体重增加，当饮水不足的时候，人体会保存每一滴水，防止严重脱水造成水潴留。还有体能下降，人体含水量只要减少1%到2%就会影响体力，特别是在锻炼初始阶段，轻微脱水会更加的严重，以及注意力会变差。大脑的80%由水构成，缺水呢也会造成思维能力下降。英国学者发现，多喝水能够将精神功能的灵活性提高14%。如果你的肚子响了，可以先

除了这些表现之外，缺水还会给身体带来潜在的危害，增加尿路感染、尿路结石的几率。血液粘稠度变高，易形成血栓，尿酸在体内堆积，增加痛风的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秋天干燥可以适当的多喝一些，喝水要少量多次，不要猛灌或等口渴了再喝。睡前喝点水可以避免夜间因出汗、呼吸、尿液损失水分导致的血液粘稠。早晨喝点水可以及时的补水。总是忘记喝水的人可以用手机或者手表来设置提醒喝水的闹铃，也可以在电脑上贴个便签提醒喝水。如果不喜欢白开水单调的味道，可以在水里面放一些柠檬、薄荷、黄瓜、橙子等等，让水不那么平淡。除了喝水，还可以通过多吃滋润食物来补水。大部分蔬果含水量都很高，胡萝卜、彩椒、芒果等橙黄色蔬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此外，蔬果中的番茄红素、花青素、维生素 C 都对皮肤有好处。燕麦、小米、高粱、薏米、红豆等粗粮的谷皮和糊粉层含有利于皮肤健康的 B 族维生素，可以将每天主食的1/3或者1/2换成粗粮。牛奶、豆浆含有大量的水和蛋白质，常见的粥能够补充身体水分。如果时间紧张，可以前一天晚上把原料淘洗好放入电饭煲，定好时间，第二天早上食用。也可以用高压锅煲汤，海带、山药、藕、冬瓜加排骨炖汤或者鱼汤都是不错的选择。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是合成细胞膜表面磷脂的原料，让细胞中的水分不易流失，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有助于皮肤保持油润。南瓜子、山核桃等当中的锌有助于预防皮肤干燥，可以每天吃一把原味的带壳坚果，以防摄入过多的盐或者糖。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初潮到停经，月经伴随女性数十年，每个月大约有1/5的时间都在流血。对于不少女性来说，月经不仅带来了情绪烦躁、食欲不振、腰酸背痛等问题，一旦日子不准了，不免让人担忧，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月经周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周期较短的女性比同龄人差在哪里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经期怎么调理身体。北美更年期协会关于月经周期的一项新研究认为，年轻女性每月月经周期的长度可以用来预测其更年期的开始时间以及严重程度。该研究发表在更年期杂志上，该研究涵盖了600多名女性。研究风险因素包括更年期的开始时间、抑郁和焦虑等情绪、思维改变、睡眠障碍以及心脏不适。研究人员发现，月经周期少于25天的女性与月经周期多于26天的相比，更年期开始时间提前也容易有抑郁焦虑的情绪，更可能出现思维改变、睡眠障碍、心脏不适等更年期的症状。研究者认为，月经周期可以作为年轻女性整体健康的一个生物学标志，并帮助她们透过经期的长短来简单的预测其中年的健康状况。正常的月经周期应该为21到35天，周期小于21天为月经频发，首先考虑妇科内分泌疾病所引起，比如排卵障碍型、黄体功能不全。周期大于35天为月经稀发，可能由先天性因素、后天病变导致。每位女性一生可用的卵子数量不同，周期略短，说明卵泡成熟的快些，不代表会比别人更早的把卵泡耗尽，不必为月经周期略短而担心。一次月经的正常经量应该为5到80毫升，少于5毫升属经量过少，多于80毫升则为过多。最简单的判别方法为，一般5毫升的量可湿透一片卫生巾，经量过多过少都需要尽早就诊。月经来潮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内分泌调控，其不只与子宫卵巢有关，也受大脑的调控。节食减肥、熬夜失眠、工作压力大、情绪紧张等等，都可能影响激素调节，导致月经不调。偶尔一次月经不调不用特别的担心，但如果生活规律、饮食健康，频繁出现月经紊乱，就需要引起重视。多囊卵巢综合征、黄体功能不全、卵巢早衰、子宫内膜异位、甲状腺疾病等等，都会让月经紊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同学、同事、闺蜜

还是母女姐妹，很多女性长时间在一起，月经就会同步。其实月经并不会传染，根据随机概率，两个女性的月经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重叠的。从科学的层面上说，经期同步只是一种纯粹的巧合，是一种极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几个人因长时间接触而导致月经同步这回事儿并不存在。美国营养学家利莫·鲍莫根据女性月经周期各个阶段的特点，制定了一个运动与饮食计划，帮助女性平衡身体健康。月经第一到五天，此阶段的女性食欲较差，运动量不宜过大，以身体得到充分休息为主。饮食上可以吃一些新鲜果蔬，获取维生素 C， 多吃些鸡蛋和全谷物，获取维生素 B， 适当的吃一些红肉、甲壳类动物、豆类、深绿色叶蔬菜和芝麻，补充流失的铁，还可以从酸奶中获取钙质。运动方面可以进行散步和瑜伽等轻缓运动。卵泡期第五到十三天，这个阶段的女性锻炼欲望增强，食欲大增，饮食可以通过红肉来补充维生素 B12， 通过辣椒等刺激性较大的食物对动脉产生刺激。运动以提高能量为主，比如游泳、球类运动、跆拳道等等。排卵日第十四天，此时女性身体最为活跃，需要的能量水平比前两个阶段高，饮食多吃鱼肉、无花果和全谷物等等，可以补锌。运动可以尝试一些新运动或加强运动，比如骑动感单车、跳舞等等。黄体期第十五到二十八天，此时女性精力下降，还会感觉压力大、偏头痛、愤怒、乳房胀痛、双腿酸软等等。饮食上可以多补充碳水化合物，多吃一些全麦面食、红薯等等，适当的吃水果、黑巧克力、乳制品等，有助缓解偏头痛。运动方面呢，可以通过全身运动，如瑜伽、游泳等，舒缓压力，减轻症状。关于女性每月的这段特殊时期，还有一些冷知识，比如许多人都会在月经周期中经历痛经或者剧烈疼痛，这种疼痛会影响日常活动，甚至让有的人都无法外出，因为有的人甚至会在腿部、大腿和臀部会出现经期痉挛，这是因为骨盆区域由神经网络组成，当疼痛发生时，可能会辐射到其他临近区域，也就是腿、下背部和臀部。雌性激素的变化会对身体造成不少改变，而在经期，女性的雌性激素就会升高。根据研究表明，这将导致海马体变大，这可能改变女性的情绪和一些行为。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是治疗诸如阿尔兹海默病等疾病的时机。或许相比于较于炎热的夏天，有更多人不喜欢寒冷的冬天，可事实是，寒冷的天气还可能使女性经期感到更加不适。伦敦医生诊所的普列提·丹尼尔博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寒冷的天气里，女性出血的时间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在经期荷尔蒙会发生变化，而且可能根据不同时期循环出现不同的变化，从而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例如在第一个月里感觉可能还好，到了第二个月雌性激素水平再度增加，此时感觉会更好。然而就是第二个月的经期结束的时候，睾酮水平会短暂升高，第三个月雌性激素则会急剧下降，黄体酮会增加，此时情绪的变化会更大，因此可能会遭受暴饮暴食或者沮丧情绪的折磨。到了第四个月，雌激素和孕激素降至最低水平，情绪可能会下降到最低点。还有一项来自语言病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女性可能会在经期出现一种叫做经前发生综合征的症状，它包括失去发声能力、音域和和声以及唱小音的能力下降。根据疼痛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月经实际上可能会改变女性大脑的结构。研究人员发现，月经期间有 20% 到 90% 的青春期女性会遭遇痛经，这种糟糕的时间甚至可以持续72小时。而我国台湾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则

表示，痛经持续的疼痛会导致整个神经系统发生变化，而且即使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大脑灰质的变化也存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缺水对身体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女性经期时调理身体。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嗯，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它却堪比塞上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便会到达这片世外仙境。这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温暖的雪，点缀了整片川西，惊艳了整个春天。它就是金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里的梨花就像深藏于世外桃源一样静谧而美好。三月初春，在这片川西的土地上，梨花悄然开放，没有浓俗的香气，只有淡淡的芬芳，白色的花瓣洁白无瑕。何须远赴西藏，不妨来到这里，在莲花雪山下，观音神庙前，在金川梨花下，所有的烦扰都可以放下了。今天小麦就带你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自驾走进川西的秘境。金川、丹巴、新都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绝美的景色。神山、碉楼、藏寨，每一个词汇里面都掩藏着神秘的故事，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有山有水，而位于四川省

雪山支脉和邛崃山支脉之间的金川，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三月梨香，草长莺飞，沐浴着春日的暖阳。梨香大地，万亩梨花绽放，绵延百余公里的金川两岸，粉妆玉砌，展示雪域江南的壮阔与秀美。说起梨花来，虽然它不及桃花妖艳、牡丹富贵，但是它素雅的芳姿和淡淡的清香，却博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推崇。白居易曾经用“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的花容月貌。杜甫也有诗句：“三月雪莲叶，未映霜暮华。只缘春欲尽，留住半梨花。”而在阿坝的金川沙尔乡，正是观赏梨花如雪的绝佳地方。微溪出露，随着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整个金川河谷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沙尔乡，静心感受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作为雪域梨乡，金川的梨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苍劲有力。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满园春色，寒烟带雨，飞雪蔽日，蜂蝶飞舞，人潮如织。风吹过，一树落英缤纷，淋一场梨花春雨，这倒成了最诗意最浪漫的事儿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农舍下梨花间，梯田上的农夫已经开始辛勤劳作。对于他们，一年复一年，梨花的盛开不过是时节更替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要的不过是守着这一方天地，把家园打理得更加舒适，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罢了。其实梨花到处都有，但是金川的梨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那就要说起金川梨花的三绝了。一绝是山顶的雪花和河谷的梨花竞相争艳，二绝是山花乱飞，梨花闹春，三绝是雾里看花，闻花香。赏完了梨花，小麦就要带你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许多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心里，毕生心愿便是要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朝拜。而我们要到的这座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观音庙，被誉为第二座布达拉宫，它因为供奉四臂观世音菩萨而得名，几百年来朝拜者络绎不绝。所以在许多藏民的心中，一生中如果不能去拉萨朝圣，那也一定要来金川观音庙朝拜，这是他们的毕生梦想。在观音庙外长长的石阶上，我们可以看到前来朝拜的信徒，他们背着行囊，拄着木杖，一步一步接近心中的圣地，或在圣像前伏地参拜，或在经筒旁转经祈福，虔诚而执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一路蜿蜒曲折，一世悲欢离合，沉重的转经筒不停地转着。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在这浮躁的时代，信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失了初心，也失了快乐。而在这雪山下神庙前，仿佛心中的烦恼消失了，欲念减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超然脱俗。除了这里，还有一些来到藏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庙宇，那就是堪比色达天空之城的白玉亚青寺和边陲的香巴拉之门壤塘。白玉县的亚青寺是一个和武鸣学院类似的地方，但
关于色达佛学院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五明学院依山而建，而亚青寺的大部分修行者的房屋是绕河而建，前者气势磅礴，后者依水更有灵性。在四面环山的草原湿地上，数千间信徒居住的小木屋，纵横交错的河流包围了整个寺庙的建筑群。每当清晨或黄昏，炊烟弥漫，河水闪耀着金。而壤塘县城离色达县不远，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如果你是一个藏地文化爱好者，那么壤塘会是你的天堂。在这里有个觉囊派，觉囊派的主寺藏哇寺里有一处不亚于德格印经院的木板印经院，藏有佛经10000多卷。这里还有一座供奉着印度萨尔纳特风格金佛像的泽布基寺，整个藏区难得一见。所以说，如果你来到了这里，一定要记得来此瞻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面继续和小麦一起走进这神秘而古老的金川吧。小麦没事的时候喜欢翻翻杂志，前不久恰巧翻到了2005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本杂志在评选中国最美地方的活动当中，将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这些寨子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者在高山悬崖上，或者在河坝绿荫间，不时炊烟袅袅，云雾缭绕，和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嘉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嘉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嘉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嘉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

比于甲居藏站，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郭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嘉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他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

0: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

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某首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盖州苹果错峰销售持续走俏，内外双市场产销两旺，
1: 市政协开展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专题市场。
2: 新闻发布会，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四个聚焦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虽是鲜果上市淡季，但盖州市各大苹果仓储加工车间却是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优质盖州苹果分类定级精准分流，一边批量出口俄罗斯、泰国等海外市场，一边深耕南方核心消费市场。依托完善的仓储冷链体系和差异化产销布局，盖州苹果实现四季销售不断档，内外市场双热销，让百年特色果品持续释放富民效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在盖州市多家果品加工企业车间内，全自动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工人有序对苹果进行筛选分级、精品包装。经过冷库恒温保鲜的盖州苹果色泽鲜亮，果肉紧实，依旧保持着刚采摘时的绝佳口感。依托全

0: 是1500多座冷库、2.47万立方米的仓储能力，盖州构建起完整的鲜果仓储保鲜体系，有效破解果品集中上市滞销难题，实现错峰销售、四季供货。盖州市兄弟果业专业合作社员工张金：
1: 这是我们冷库那个刚出库的，打冷打的，跟那个新摘的新下来的苹果口感一样，特别脆。这个我们那个出口俄罗斯。
0: 盖州市兄弟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海楼：
2: 一天也就也能走2到3条柜，
3: 一条柜能有多少斤？
2: 4万斤左右，出口额也就1亿多一点吧。咱们公司在本地嘛，就是当地果农要能是多受益，我就能保证给他销出去，啊，这块还是没有问题的。
0: 精准的市场定位、分级的产品布局，让盖州苹果不仅飘香海外，在国内南方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错峰上市的优质果品在春季市场占据显著优势。盖州市正红果品专业合作社葛修刚：
4: 像这个苹果呢，现在呢到南方市场能卖，3块6毛钱，哎，说那质量也非常好，库存呢还能有个200多万，基本上呢宽收尾了。咱们这个盖州这个苹果呢，在南方的市场也比较硬核，所以今年呢，咱们呢还要呢扩大销售量，把盖州这个苹果呢打到全国呢更多的市场去。
0: 近年来，盖州市深耕苹果特色主导产业，现有种植面积21万亩，覆盖全市26个乡镇19万农户，年产量达33万吨，年产值26亿元。当地持续优化果品种植结构，培育红富士、岳阳红、望乡红等优质主栽品种，搭配多款特色新品种，同时推进老残果园改造、标准化果园建设。68个省市级标准园的示范引领，持续提升盖州苹果果品品质，为差异化市场销售筑牢品质根基。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盖州苹果精准对接国内外市场，走出差异化产销新路径。针对海外市场，优选精品果品打包出口俄罗斯、东南亚等地区，面向国内市场，主打嘉兴、广州、云南等南方核心市场，通过分级定价、精品包装，划分大众流通款与高端精品款，最大化提升果品附加值。同时，通过订单农业、电商销售、龙头企业带动等多元模式，构建全链条产业化发展体系，让优质果品产销对接更高效，市场销路更开阔。规模化的仓储保鲜能力和成熟的产销模式，持续带动本地就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目前，盖州市培育了绿富果品、永生果蔬、正红果业等一批本土龙头果品企业，形成基地种植加冷库仓储加分级销售加内外外销的完整产业链。同时，通过苹果期货价格保险等惠农举措，为果农收益兜底，稳定产业发展根基。从一季热销到四季畅销，从本地供销到内外通销，盖州市依托标准化种植、智能化仓储、差异化营销，持续做强做优苹果特色产业。如今，盖州苹果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助农增收的富民产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5: 本台记者报道，6月4日，市政协开展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专题视察，实地调研督导我市综治中心建设运行情况，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市综治中心、站前区建丰街道综治中心、老边区综治中心和老边区路南镇综治中心，详细查看阵地建设、人员配置、日常运行等情况。随后召开专题座谈会，会上听取市委政法委、市法院、大石桥市沟岩镇相关情况汇报，市政协委员围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积极建言献策。视察组指出，综治中心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沿窗口，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关键民生载体。建设成效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聚焦基层治理重点课题，深入基层倾听民生，精准建言。相关领域政协委员要主动参与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市政协副主席张学亮参加视察。
1: 记者从6月3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聚焦向北开放企业孵化、产业培育和口岸功能，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环境，推动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积极落实省市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聚焦向北开放、跨境通道建设取得新突破。1月29号，全省首票跨境电商9610加 TIR 货物顺利通关，对俄跨境电商贸易开辟陆上新通道。截至目前，通过该业务共出口货物 11.4 万件，货值合计 3212.6 万元人民币。聚焦企业孵化，本地产品出海迎来新进展。营口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自今年3月成立以来，已服务企业31家，培训企业从业者500余人。聚焦产业培育，打造产业数字化转型新格局，结合区域实际，加快培育气保产业、纺织、户外用品产业、食品产业等四个跨境电商重点产业集群，同时聚焦口岸功能，探索跨境电商运营新模式。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副主任盛芳：
3: 自贸区正会同营口海关、霸王海关推进跨境电商出海新载体建设，正在向大连海关申请在营口中保区内建设快递类海关监管场所，完善中保区口岸功能，吸引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营口中保区集聚。5月18日，自贸区9810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起运出口新加坡，在海外仓备货加海外直播销售全新出海赛道上取得新突破。
2: 发布会上，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负责人还重点介绍了跨境电商9610加 TIR 业务相关内容。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管理局副局长魏玉婷：
4: 下一步，持续优化9610加 TIR 通关流程，集聚更多跨境电商主体落地与集散，同时结合中保区的保税政策优势与基于 TIR 公路的国际公路运输体系的跨境物流模式，积极探索开展保税加 TIR 业务，推动本地气保、食品、户外用品等特色产品通过陆路通道直达俄罗斯市场，持续放大营口片区的口岸赋能效应。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开始在我市销售。
2: 6月2号，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营口区域政企联动推介会召开，旨在进一步落实全省文旅惠民工作部署，搭建政企对接合作桥梁，推动优质文旅资源与惠民服务深度融合。推介会上，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工作人员对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政策内涵、权益范围、使用规则等内容进行专题解读。据了解，该卡是辽宁省重点文旅惠民工程，定价每年199元，覆盖全省14市100余家4A、5A级景区，囊括沈阳故宫、本溪水洞、千山、红海滩等知名文旅景点，同时深度融入营口本地旅游资源，将赤山、金溪谷、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等8处优质景点纳入其中，持卡人可全年不限次数参观游览。此外，惠民卡打破地域壁垒，可畅玩江浙沪、黑吉蒙等多地热门景区。市民和团体可在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微信小程序或致电96195和前往广电营业厅购买。推介会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中国广电营口公司与青岛啤酒、天米装饰、瑞宁口腔、新航酒店4家企业签约，达成深度合作意向。中国广电辽宁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分公司总经理刘毅：
5: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开这样一个推介会，就是把这张卡的性价比、权益啊，对我们的政企用户、我们的广大市民进行告知。这张卡发行之后呢，营口广大市民能够积极购买，能够走出营口， 到

0: 各个省内的其他地市去旅游，那么也有啊其他的地市的游客到营口来观光啊旅游，能够极大的啊触动当地消费。未来呢，我们将充分发挥广电网络平台啊媒体等资源优势，实现呢5G 加文旅融合发展啊，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旅游卡的权益不断的丰富啊，景点也在增加啊，助力我市文体旅融合发展，实现营口市高质量发展。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举办东北秦超琴声嘹亮青少年钢琴展演。
2: 近日，东北秦超琴声嘹亮百名青少年钢琴展演在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启幕。来自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百名琴童齐聚一堂，以琴声礼赞诺蒂斯卡钢琴品牌百年华诞。本次活动由省文联、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是立足营口、辐射东北三省及疫区的公益性青少年艺术普及盛会，致力于打造东北秦超成为东北共有的特色文化 IP。 开幕式上，百名琴童齐奏《我和我的祖国》，铿锵旋律层层铺展，尽显少年义气与国家赤诚。沈阳音乐学院专家与青年钢琴演奏家联袂献上双钢琴曲目《黄河颂》，两道琴声交相激荡，气势磅礴，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展演环节中，17名选手相继登台，曲目跨越古典名作与现代乐章，琴声时而激昂奔放，时而婉转低回，充分展现出他们扎实的技艺与昂扬的精神风貌。活动在设立艺术奖项、鼓舞少年逐梦的同时，还组织琴童走进生产厂区，近距离了解钢琴的制作工艺与百年品牌的发展历程，在匠心传承中感受钢琴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小文：
3: 东北钢琴已经75年了，所以也借着这个机会也宣传一下营口的乐器。然后我们未来想以这个东北琴超为一个 IP 去做一些我和我的东北琴超的一些文化音乐之类的这种栏目，或者是说展演，让更多的学钢琴的孩子有一个展演的平台。
4: 本台记者报道，6月3号至4号，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出现雷雨大风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营口海事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通过提前发布预警和实施交通管制等措施，全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针对恶劣天气带来的水上通航风险，海事部门第一时间通过甚高频向辖区所有船舶推送暴雨预警信息，并启动电子巡查加现场巡航双结合监管模式，充分运用 AIS、CCTV 等智慧监管手段，动态监测辖区船舶航行、瞄泊状态，实时统计在港船舶数量，精准掌握船舶动态。同时，海事执法人员深入码头前沿施工水域开展现场巡查，面对面提醒船员警惕强对流、水位突变等安全隐患，严令禁止船舶冒险航行、违规作业，及时纠正船员侥幸作业、安全防范不到位等问题，全力筑牢暴雨天气下水上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 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
1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4: 您好，您的清蒸鱼。
15: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16: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4: 您看这
16: 没事的，去忙吧。
14: 哎，你这是
16: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14: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17: 哟，没扎到手吧？
14: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17: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6: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17: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18: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19: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18: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19: 水龙头坏了？
18: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19: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18: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10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19: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18: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19: 还真是。
18: 办好了，走，吃饭去。
19: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14: 想要飞，
5: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4: 学知识，
8: 谈风采，
4: 新闻，
8: 动游戏，
4: 说心事，
8: 讲故事，
5: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1: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宝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6: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我们明天又到了周末的时光了，那在周末的时候天气怎么样呢？我们依然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昨天的天气预报给我们的提示呢，是周末可能会有小雨的一个状态，那今天看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会不会让我们多一点阳光在周末的时候呢？营口、盖州、大石桥拜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中午转小雨，还是会有雨的一个状态啊。如果我们要出门的话，就带好雨具，做好防护。西南风是3到4级，11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是营口城区16到22度。盖州16到22度，大石桥15到22度，百圈15到22度。看这个整体的气温情况呢，那我们也发现了，因为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气温呢是整体比这两天要低一些的。明天夜间啊，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上午转多云，偏东风。8点前后转偏西风3到4级，风力来说相对还可以啊，不像说之前啊这个7到8级，有的时候阵风还有9级。那渐渐偏夏天的时候，这个风力也是有所减小的，但是呢这几天雨就会多一点了，14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那目前天气预报给我们的提示呢，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那其实我们在日期当中也能看到啊，下周呢就要迎来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可能天气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那我们到时候呢就及时的关注着啊，然后做好一个相关的准备，如果出门的话就带好雨具。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了，也是夏季的节气的第3个了啊。芒种呢，标志着盛夏时节即将到来，太阳到达黄金75度的时候，就是芒种节气。芒种时节，随着气温的升高，空气湿度增大。那儿童呢也是非常容易感受湿热之邪的，就会出现不思饮食啊，心烦，身体倦懒，身热，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头昏啊等等一些情况。这些呢就是心火在旺盛，还有脾胃湿热的一些表现。所以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小朋友的新陈代谢就会加快，那能量的消耗也会变大。能量消耗变大的时候，耗气啊，汗就会出得多，也就是耗。

损津液，气阴两伤，孩子非常容易正气虚弱。如果感受到了外邪，就会容易生病。所以在这个节气的时候，我们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应该如何的来保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希望对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能够有所帮助。芒种的气温呢，它是在之后会逐渐升高啊。那这几天特殊情况可能会有小雨，所以气温要比前几天会低一些。那在气温逐渐升高的过程当中，人们的新陈代谢是会加快的。新陈代谢加快，能量的消耗自然就会变大，那出汗也会很多，就会耗损津液和气，小朋友呢就非常容易虚弱了。同时呢，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呦，好像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了啊，这个又是头昏啊，眼花，很疲惫，就容易上火湿热。所以在饮食上啊，要做适当的调理，咱们是要跟上这个营养节奏的，但是呢也要做好适当的调试。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要注意观察一下孩子，及时的清利内热，尤其是清肝胆之热，一定要避免吃一些助热生湿的食物，比如说肉类荤腥啊，或者是煎炸油腻的食品等等。另外啊，切记不能贪凉喜冷，过多的去食用这个水果呀啊，这个冷饮啊，一定要克制啊，因为它非常容易伤脾胃，特别是热的时候，它不仅不能够帮助小朋友度过一个清凉的夏日，反而呢会损害孩子的健康，正气下降，那就是给秋冬容易发生这个鼻炎、感冒、气管炎等等一些病症埋下祸根。我们经常说小朋友，哎，一到冬天怎么就这个鼻炎就不舒服了呢？怎么就总是感冒呢？啊，那可能是你夏天的时候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是不是也经常说冬病夏治，对吧？那希望在这个时节呢，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坚持午休。我们其实如果说有午休习惯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午休这件事儿，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谚语说，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牵的要人拉，拉的要人推。这就形象的表现了人们在这个时节的一种懒散的状态啊。夏日昼长夜短，午休呢大概30分钟到一个小时，是能够有助于身体去解除疲劳的。进入夏季之后，一定要让小朋友睡个午觉，因为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是心经当令的时间，而且夏季本身就是养心的时节，所以让小朋友睡好午觉啊，对养心还有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那还要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在这个时候芒种节气到来的时候多晒晒太阳啊。虽然说夏季的炎热气候已经开始了，但是也要适当的接受阳光的照射。我们可能觉得说，哇，这个夏天太阳真的是太晒了，也真的好热呀。李阳姐姐，你怎么还要我去晒太阳呢？天气很热很晒，但我们避开正午的那种大太阳啊，对不对？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接受阳光的照射，来顺应阳气的充盈，利于气血的运行，来振奋人体的生理机能。但是我们

刚刚也说了，对吧？避开这个中午这个大太阳，避免太阳的直射啊，要注意防暑。同时呢，要避免在烈日暴晒下去运动，以免出汗过多来耗气伤筋。所以晒太阳也很重要，小朋友们，无论我们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咱们晒太阳也是在芒种节气之后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好了，那我们还要继续说下一件事情，就是注意通风换气。随着气温的升高啊，这个为了降温，对吧？我们肯定是比较喜欢待在空调房里的。虽然说空调给我们带来的是啊非常凉爽的，但是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什么呢？门窗紧闭啊，室内的污染，空气就不流通，室内的氧气肯定就不足了呀。你再加上恒温的环境，人体产热散失，调节功能就没有了，所以非常容易患上我们常说的空调病。久待空调房，咱们还是要及时的去通风换气的啊。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有很多护理的要点，比如说因为天气过于湿热，我们就要特别注意预防宝宝中暑、湿疹、瘙痒、皮炎等等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在衣服的选择上啊，选择那种通风散热的，那宝宝最好是穿比较宽松的衣服啊，这样的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尽量呢不要穿过于紧的，而且那种闷热不透气的啊，尽可能的给身体流汗的机会，给身体一个顺畅的血液循环的环境，对吧？尤其是啊，可能会出现一些湿疹啊，或者是其他湿症状的一些宝宝，不要让我们的小朋友啊光脚直接在地板上去玩耍，甚至比如说睡觉了啊，中午可能贪玩累了，直接躺在地板上睡，空气中的这个水分会下降，而且地板的湿气又比较重，非常容易入侵到身体里边，造成四肢酸痛。最好呢是睡在和地板有一定距离的这个床上，哪怕你真的很累，你躺在沙发上啊也是可以的。所以在潮湿的下雨天，芒种节气之后，建议大家也是能够减少出门的。特别是啊，如果说咱这个衣服没有干透啊，就给我们的小朋友穿这个没有干的衣服，也是会造成一定的不好的影响，包括出汗之后及时的去更换衣物，避免湿热内壁还有寒湿之重。同时呢，咱们要当心就是大汗淋漓啊，汗为心之液，大汗伤心，所以就会导致这个气阴两虚的一个情况。那潮湿的天气就会造成皮肤对外界不适应，还有和一些微生物啊都会有关。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李阳姐姐告诉大家一定要保持通风干燥，然后被褥啊衣服呀要及时的去晾晒，做好一个身体的防护。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节气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要对好我们的身体的反应来做一个相应的调节。芒种至盛夏时，湿热生。每个孩子的成长环境都不一样，但是呢他们都像夏末的这个繁茂一样，需要顺应天时消暑祛湿，也需要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去细心呵护。那也希望刚刚李阳姐姐分享的这个保健我们身体茁壮成长的小指南，能够帮助我们的小朋友驱散湿热，强健脾胃，安心凝神，以饱满的状态安然度夏。

0: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今天的听歌曲学古诗，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王维的《相思》。红豆生长在遥远的南方，春天到了，它会发出多少新枝呢？我希望你能够多采一些红豆，因为红豆代表着我对你的思念。
1: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哦。
0: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遥远的南国，红豆在春天的阳光下悄然生长，每一只新芽都承载着对远方朋友的深深思念。王维用他独特的笔触将这份深情融入诗中，让我们一同欣赏出了这首充满诗意的相思。红豆不仅仅是南国春天的一抹红，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象征。红豆呢，我们也常说叫做相思子，古人常用来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王维的相思不仅描绘了红豆的美丽，更是传递了深深的思念之情。每一句诗都如同红豆一般，饱含富有情感。其实我们常说王维啊，不仅是一个大诗人，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他的诗和画相互交融，用文字描绘出自然的美丽和情感的深邃。红豆也成为了他情感的画笔，将那份深深的思念化作了一幅动人的画面。在那个时候，人们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王维呢，也是用他的才华和智慧将红豆文化融入诗中，也是有了不一样的深情。一颗红豆，一份相思，深深的思念。
1: 多采些此物最相思哦。
0: 让我们在歌曲当中再来感受一下这首《相思》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0: 学知识，
1: 谈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一叶障目。一叶障目呢，是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成语，用来形容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并且常常与不见泰山连用。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相传啊，从前有个过着贫穷生活的楚国人，有一天读《淮南子》这本书，看到书中写有螳螂窥探蚕食，用树叶遮蔽自己的身体，可以用这种方法隐蔽自己的形体。于是啊，就在树下扬起身子摘取树叶，螳螂窥伺蚕食，使自己隐身的那枚树叶来摘取它。这枚树叶落到树底下，树下原先已经有许多落叶，就不能再分辨哪种是螳螂隐身的那枚树叶。楚人呢，就扫集收取树下的好几筐树叶，拿回家中，一片一片地用树叶遮蔽自己，问自己的妻子说：你能看见我吗？妻子开始总是回答说看得见。整整过了一天，妻子非常厌烦，就哄骗他说看不见。楚人内心暗自高兴，就携带着树叶进入集市，当着别人的面拿取人家的物品。于是差役就把他捆绑起来，送到了县衙门里。县官当堂审问，楚人自己诉说事件从头到尾的经过，县官大笑起来，释放了他，没有治罪。但是一叶障目这个成语却因此流传了下来。华夏词典本期词条一叶障目。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也在犯着一叶障目的错误，不是我们愚笨，可能真的是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感谢收听本期的华夏词典，我是小萌，明天再会吧。

卖油翁，宋，欧阳修。朗读者王福臣。臣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常射于家圃。有卖油翁试弹而立，逆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之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耳。康肃愤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勺酌油沥之，自钱口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唯手熟耳。康肃笑而遣之。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之作，也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之作，作者福楼拜通过对艾玛三段感情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情感的沼泽里，从年少青涩到飞蛾扑火，直至香消玉殒的悲剧。一百多年前的艾玛至死不明白，为什么她掏出了全部的真心，却落得绝望的下场。一百多年后的我们，依然在感情的沉沉浮浮中，琢磨着男欢女爱的起承转合。艾玛的人生悲剧，让我们看到感情的三个真相：三观契合是感情的基础，自我成长是感情的法宝，理清金钱关系是感情的底线。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之作，作者隐居乡间，写下了这一篇曾一度被指控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的连载小说。福楼拜的创作思想在许多方面和巴尔扎克一脉相承，将文学誉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将真实性作为衡量艺术的主要准绳。福楼拜在写作语言上追求精确真实和无可替代，在《包法利夫人》里有许多描写景物和人物所处环境的片段，每一段描述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和人物的思想变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紧密相扣。福楼拜的语言能让读者感受到小说人物的真实性和触摸感，例如他在写老包法利时说他上了岁数，性子就变得别别扭扭、叽叽喳喳、急急躁躁的，在炉火角落吸烟，往灰烬里吐痰，一个落魄无能的老男人逼真的形象寥寥几笔就出来了。在写小包法利的第一位寡妇夫人时，他写的更是有趣和经典。寡妇瘦阔阔的，牙又长，整年披一件小黑披肩，尖尖头搭在肩胛骨之间，骨头一把，套上袍子就像嵌入了鞘一样。多么奇妙的比喻，把一个农村小妇人写得活灵活现。就如福楼拜自己所说，鲜明生动来自深刻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感谢福楼拜用真诚的笔墨剖析了艾玛一生躁怒不安却又不曾满足的内心。愿你我在《包法利夫人》中看到艾玛的美好与无知，看到爱情的美好与本质。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

0: 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

0: 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析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

0: 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1: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

0: 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3: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5: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9: 出什么样不好意思啊，收收割机联系啊。
6: 搞快点搞快点。
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5: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 全队2天收割小麦

0: 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

0: 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前些天小麦在查资料的时候，被一个名字深深地吸引了，那就是仙岛湖。在得知仙岛湖有天上七仙女、人间仙岛湖之称，并且享有金楚旅游明珠、华中第一奇湖的美誉后，小麦便有些蠢蠢欲动了。仙岛湖地处王英镇，位于湖北省东南阳西县西部，地势由东向西逐渐倾斜，丘陵连绵起伏。到过阳西县境内仙岛湖的人，无不被它那青山映丽水、高峡出平湖的自然奇异秀丽景色所倾倒。有人吟诗赞美说，山清水绿景交合，烟波浩渺拥千罗，万顷菊园铺锦绣，游喜春风吹满坡。经过大约2.5个小时的车程，小麦来到了仙岛湖的码头。站在码头上放眼望去，因为天空刚刚下过小雨，湖面上雾气缭绕，显得白茫茫一片。细看仍旧可以看到湛蓝的湖面上或远或近、大小不一的无数小岛，千姿百态。周围青山环绕，湖水清澈透明，远处湖水茫茫，虚无缥缈，群岛时隐时现，交织浮动，置身其中恰似来到了人间仙境。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湖面上的千余小岛各具风采，有的宛如一位靓丽的少女，跪伏水面祈求苍天降福人间；有的像一把木梳，等待游人的拾捡；有的如出水蛟龙，溅起层层浪花；有的似千年老龟，安详地匍匐在湖中，为人类避瘟压邪。更让人神往的是，游人每变换一个观赏地点，呈现在眼前的小岛就会随之变换出另一幅景色。随着游人的想象力，大千世界的奇异景象如魔术般不断呈现在面前。如此美景让小麦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快艇，船行在水上，穿梭于小岛之间。看着这一切，最切身的感受便是青山与绿水同在。湖面九曲十八弯，船在

星罗棋布的群岛中游走。听快艇师傅说，湖的周边有30多米深，中间的水深则有60多米，水色清清，微风带来一阵阵鱼腥，空气中弥漫着咸腻的味道，散发着雨水交融的潮湿。这里完全是原生态的田园风光，看不到作为旅游区的人为景观。岛中岛屿像馒头似的浸泡在水中，岛上没有奇石可观，看不到参天的古木，没开垦的地方长满了连天的衰草，开垦过的坡地上种着橘树，成行的橘树顺着山势弯出油绿的眉黛。稍大的岛上居住着2-3户渔家，常年在湖上结网打鱼的渔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湖水青瓷一般，很有质感，让人在想象中身轻如燕，幻化成仙。坐在如飞的小艇上，就像是降临湖面的红尘一仙，在仙岛湖上长袖飘飘，临波飞行。风呼呼地吹来，有些寒意。小麦关上快艇的窗户，向湖面的远处遥望，鱼形的墨玉在碧波上晃漾着，变换着不同的形状。那是墨玉与一湖碧水在实力悬殊的挤兑中碰碎了，洒落在湖面。快艇是一只雪白的水鸟，向观音洞飞去，我们追随着上了南山。在观音寺内，我们暗暗地在内心许下了家人平安、百事百顺的愿望后，继续向前。远远地传来了水流的声音，伴着水声，我们来到了乳源洞。进入洞内，彩灯斑斓，地面潮湿，沟里哗哗流着山上下来的雨水。洞的上面是钟乳石，可能这就是洞得名的缘由吧。小麦小心翼翼地走出洞口，登上峰顶，满目苍翠，四季常绿的乔冠密密层层地包裹着苍岩，包不住的地方或孤峰突起一柱擎天，或雄鹰展翅傲视尘寰，千奇百怪，不可名状。在威严峭崖前看飞车走壁，在幽深山谷上玩高空滑索，真的非常刺激。不入南山，不知仙岛湖的美妙；入了南山，才知道高山密林中别有洞天。融自然、人文、娱乐于一体，来这里的人们可以在青山绿水中彻底地放松自己，在这块天然氧吧里，身心都能得到完全的休闲。从南山走出来，小麦和朋友又去了仙龙岛。仙龙岛位于仙岛湖西南部，与王英镇政府王平将军纪念馆隔水相望。岛的形状好像一条青龙俯卧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逐浪而动。岛上奇花瑶草，水木精华，风光旖旎，是仙岛湖最迷人的岛。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但是仙龙岛却两者兼得，既有水的灵性，更有仙之名气。传说当年龙三太子为了解鄂江沿岸的旱情，偷了令旗不敢回宫，逃到仙岛湖，在湖畔与偷偷下凡的瑶池茶花神、茶花仙子相遇，互生爱慕之情，两人便留在仙岛湖结网捕鱼，为百姓祈福消灾。可是有一天，好友鹿神独自来见龙太子，却被天神跟踪，暴露了行踪。龙太子被天庭处死在仙岛湖上，龙骨化成了一座荒岛。鹿神悔恨不已，从此留在仙龙岛上，誓死不愿离去。后来茶花仙子受困岛上，鹿神命令他自己的子孙跳湖自杀，用身体喂养茶花

结果救仙子的人畜情怀，琴心台前捕捉仙子那飘渺低回的琴声，尽享着浪漫之旅，去松径寻仙，追寻仙子的仙迹，在陆游园里体验忠贞不二的友情，巨龙阁上搜寻王平将军在家乡闹革命的足迹，龙隐居里品茶饮酒看风景，感受骆宾王兵败归隐后的复杂心境，阳春白日风在香，花房那诱人的花香怎一个香字了得，这些都一定会让你定下重游的行程，再来时又是另一番风情。游完了景点，来到乘船的地方已经接近中午了，快艇师傅极力推荐我们在水上餐厅享受一餐农家的绿色食品。所谓的水上餐厅，其实就是山窝的湖面上放着两个大船，湖水荡漾，船随之摇动，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点过菜品，一边吃着，一边欣赏着湖光山色，一边听着湖水的涛声，一边享受着船的摇荡，真的是神仙过的日子。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吃过了午饭，小麦和朋友继续乘坐快艇来到了野人岛。野人岛景区位于仙岛湖畔南山脚下，这里自然风光旖旎，生态野趣横生，山清水绿，鸟语花香，别具一番风情。一群分别来自泰国、缅甸、云南怒江大峡谷的近原始人类定居在这里，形成一个别样的世界。走进野人岛，满山忽现的野人神秘莫测的符号，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虽然明明知道这岛上的野人是假的，但是到了近前，还是让人忍不住心惊肉跳。山道崎岖狭窄，路旁低矮的木屋里，一个蓬头垢面的野人突然用力拍打着木栅栏，口里发出怪叫，吓得我们身子一抖。我们继续前行，来到野人赐福区。腰际遮着叶片的女野人在茅草屋里唱着古老的祝词，手指轻弹，往行人身上抛洒着圣水。山越高峻，树林就越深幽，野人部落响起了隆隆的战鼓声和音乐声。小麦爬上悬挂着硕大牛头的野人山寨，观赏野人表演。一群少男少女腰系短草裙，表演着荒蛮时代的战争、劳动和爱情。继续前行，走出野人区，便到了跑马场。有人跨在马背上策马奔腾，就像一个战士驰骋在战场上。离开跑马场，走上吊桥，摇摇晃晃，前面的人故意用脚摇动着桥面，让吊桥在山谷间甩动起来，人失去了平衡，随着桥的甩动两边晃，胆小的女孩子吓得大叫。我努力地抓住吊桥上的钢索，才让自己稳定下来。跨过吊桥，来到滑草道，一些人沿着山坡而下，那些胆小的游客嘴里忍不住发出尖叫声。野人岛的后山有一个傣族村落，在这里呢，可以欣赏傣族的舞蹈，参与欢快的竹竿舞、泼水节和抢亲等当地的民俗活动，让你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更能够领略到异域风情。

离开野人岛，我们又来到了仙福山。在这里我们向山上攀登，在沿途的山石上领略到不少优秀的书法雕刻，一边欣赏书法，一边观赏巨型的弥来佛、观音像。这里还有八卦炉、雷峰塔，形象逼真，让人大开眼界。尤其是站在山顶的观景亭上，眺望远方，整个仙岛湖景尽收眼底，让人赏心悦目，同时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为何造就了这么奇特的仙境。回头看看仙岛湖，那千姿百态的岛屿和山峦，雾气缭绕，柔媚多情。我在心里默念着，仙岛湖啊，你不仅留在我的眼里，而且永远留在了我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你有我，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提到北京，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它的厚重历史积淀，而本期节目，小麦则要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现代感十足的北京，去感受一下北京夜文化代表后海、南锣鼓巷和三里屯儿，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北京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的不夜听。
3: 记得那年那月那夜后海的一切，我们用心倾听。
2: 随着北京的发展，北京现在已经成为飞升国际的大都市，超过2000万的人口居住在这个城市中，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古老传统和现代潮流奇妙的碰撞融合，形成了北京独特的魅力，让人们心驰神往。说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就不得不说说北京的什刹海了。俗话说，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什刹海历来是老北京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因为这里的环境优美，并且民俗风韵十足，200多年来吸引了众多的官宦名家，甚至方外之人来到这里，或修府邸，或建庙宇，更为什刹海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什刹海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新街口大街，南起平安大街，北至北二环，这是北京城内700年以前元大都时期的古老水域。小麦今天要说的后海，它是什刹海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前海、后海、西海三块水面组成的什刹海。为了与北海、中海、南海、前三海区别，被称作后三海。后海是一片有水而能观山、垂柳伏岸的闲散之地，岸上的居民、周边的王府和名人故居更为它铺陈着京味儿和历史的无穷韵味。人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在这里依然能够听到秋天里清脆的虫鸣，依然能够看到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群的缩影，依然能够咀嚼那早已远去的皇家遗韵。后海是老北京久负盛名的消暑游玩场所，藏匿在胡同里的小吃随处散发着爆肚、卤煮、灌肠的味道，流窜着诱人的豆汁酸。夜幕降临，什刹海里还有不少游船，点点船火，阵阵琴声，仿佛置身秦淮河畔。什刹海的摇橹船是仿照《清明上河图》中的船型打造的，古色古香。游人们在北海公园北门对面荷花市场码头上船，由头戴斗笠、身着黄色短衣的船夫摇船，船上点起古老的马灯，船头怀抱丝竹乐器的小姐弹拨出轻柔动听的民间乐曲。橹船穿过古老北京著名的景观银锭桥，饮清茶品小吃，还能观赏两岸丰富的人文景观和民俗生活景象。 最为精彩的是日落日升之时，船行什刹海后海，点起蜡烛纸和灯放入水中，灯浮于水面，沿船尾浮动，忽明忽暗，灿烂一片。丝竹声中，岸上游人驻足观看，船上的游人畅饮尽兴，恍如回到了唐宋年间江南西湖的月夜。在这样的传统休闲之地，城市的产物催生出了什刹海的酒吧一条街，很多年轻人会来聚会的地方，也有外地游客来什刹海体会一下夜景，或选择在这里酒吧小小的驻足。北京什刹海酒吧街与寻常的酒吧相比，多了一些静谧。什刹海酒吧多是普通民宅改装成的酒吧、茶馆，相对于大家印象中的酒吧的欢乐与喧闹，后海的酒吧更多的是追求优雅安逸的氛围和浓浓的文化气息，成为京城小资老外们闲聊静坐的好去处。后海的夜景，灯红酒绿，波光粼粼，闲情逸致多会于此，更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在后海的酒吧观看世界杯是早已存在的传统，不但环境好，而且什刹海酒吧专业的服务和什刹海素有的风景，为观看世界杯渲染上浓浓的竞技与快乐的气氛。所以每届的世界杯召开之时，都是后海酒吧街最热闹、最充满激情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足球，可以去后海的酒吧里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观看，一定比您在家里看更有乐趣哦。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北京的都市味儿越来越浓，能看到老北京旧时民风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可就在这什刹海，依然能够听到秋日里清脆的虫鸣，依然能够看见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群的缩影。由什刹海看老北京，这是京味文化旅游的宗旨。小麦想，在这样一个传统意味十足的地方，却同时有着深厚的酒吧文化，这大概也是不同文化间碰撞的结果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解完了后海的酒吧，小麦带着大家振奋一下精神，请跟随我走进大名鼎鼎的三里屯酒吧街。三里屯位于朝阳区东部，明清朝时属顺天府大兴县，因距内城三里而得名。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里成为使馆区和外交公寓群，三里屯一带也逐渐成为驻华外交人员聚居、购物和外事活动的重要社区。三里屯酒吧街北起三里屯东三街，南至工体北路。据说在三里屯周边3公里的范围内，扎堆着全北京40%以上的酒吧。酒吧街的北边就是使馆区，因为这条街的名气很大，有的外国使馆将门前的门牌号由三里屯路改为三里屯酒吧街。这里也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这里你可以偶遇很多的明星大腕，也可以结识很多来中国求学的一些留学生。酒吧街的营业时间从每天下午到第二天凌晨，这里四季皆宜，尤其到了晚上最有感觉。这里的每一家酒吧都是度过漫漫长夜的好地方，整夜的喧嚣，来这里消遣游玩的人们无不尽兴而归。

苏有朋那首轻松深情的《三里屯》里，通篇没有唱出“三里屯”这三个字，但是却将对三里屯的深厚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下班后在此地小坐片刻，已经成为很多时尚年轻人的习惯。喜欢热闹的朋友们，不妨也去三里屯酒吧坐一坐，跟随着节拍动一动，让所有的不愉快都随着音乐节奏烟消云散。一直以来，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总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谁也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谁也不能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位。近几年，三里屯也在逐渐的转型，依托于之前因为酒吧街而带来的人群，三里屯将自己定位成时尚文化创意街区，就是要把文化创意的东西变成经济效益。三里屯还有非常著名的太古里 Village， 这是一家集购物娱乐于一体的商业

综合体，耐克、阿迪、优衣库等都有专卖店，而星巴克、卡斯特咖啡馆等等各国特色咖啡馆也是随处可见。另外还有很多在国外比较流行的冷饮店、甜品店等各式潮店层出不穷，而餐馆饭店更是众多，大鱼、小城之味、蓝蛙、新元素、杜小月等各类特色有名餐饮都有入驻。这里无疑是京城最具个性与魅力的风尚地标，也是最具活力和人气的休闲领地。泰国里的建筑风格非常的独特，19座低密度当代建筑分别坐落南北两区，大胆的用色和不规则的立体几何造型，每一栋都是独一无二的，以极强的视觉吸引力成为京城重要地标。南区建筑突出时尚活力，用色鲜艳大胆，四通八达的胡同式规划营建出流畅多变的行进动线，穿行于交错多变的虚实空间，令人悠然流连。北区的建筑体现出内敛奢华，简洁的钻石型建筑外观映衬国际品牌的大气端庄，开放式的庭院式整体布局灵感来源于北京的四合院，整体呈现出开放包容的大都会气质，三里屯无疑已经是北京的新地标之一。离开了三里屯，我们来到了南锣鼓巷。南锣鼓巷又是传统与时尚融合的一个典型区域，有人说什刹海酒吧街是暗红色的，三里屯酒吧街是五彩缤纷的，那么南锣鼓巷酒吧街就是翠绿色的。这样的评说不仅是指他们各自的自然色彩，或许还指向其不同的文化内涵。这里的每一条胡同都有丰厚的文化积淀，每一个宅院里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南锣鼓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也位列规划中的25片旧城保护区之中。来到南锣鼓巷，可以先逛逛条条胡同。如果您是第一次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胡同看起来非常的相似，千万不要迷路哦。南锣鼓巷是南北走向，长约800米，东西各有8条胡同整齐排列着。从南向北，西面的8条胡同是福祥胡同、蓑衣胡同、雨儿胡同、帽儿胡同、景阳胡同、沙井胡同、黑芝麻胡同、前古楼院胡同；东边的8条胡同是炒豆胡同、板厂胡同、东棉花胡同、北兵马司胡同、秦老胡同、前元恩寺胡同、后元恩寺胡同、菊儿胡同。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帽儿胡同，这个胡同里总是人群熙攘，热闹非凡。胡同里面会有很多胡同游的三轮车，如果说您走累了，可以随时坐上三轮车，听着三轮车的师傅一口京片给您聊正史、侃野史，去体味着深远悠长的老北京味儿。其实明清以来，这里一直是富人区，居住过许多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从明朝将军到清朝王爷，从北洋政府总统到国民党总裁，从文学大师到画坛巨匠，这里的每一条胡同都留下历史的痕迹。有人称它是北京古都风貌中一块保存完整的碧玉。南锣鼓巷曾叫锣锅巷，到了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绘制的全城全图改称为南锣鼓巷。现在的南锣鼓巷街区北边是鼓楼东大街，南边是地安门东大街，西边是地安门外大街，东边是交道口南大街。
由这四条街围合的这块长方形地块

正是元大都的两个坊。唐朝长安的里坊早已无存，元大都里坊构造在8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也已面目全非。但是南锣鼓巷地区却还极为完整地保存着元大都里坊的历史遗存。胡同格局那么完整，胡同里各种形制的府邸宅院多姿多彩。大家逛完胡同，别忘记逛逛胡同里的特色店铺，买一些小纪念品。这些充满创意或者民俗风情的小物件，将为您的旅途增添不少色彩。近几年来，南锣鼓巷成为很多时尚杂志报道的热点，不少电视剧也在这里取景拍摄，许多国外旅行者把这里列为北京的必游景点。不经意间，许多酒吧在这条古老的小街上出现了。现在这里已经成为继三里屯什刹海之后北京的又一条酒吧街。除了白天可以徜徉在南锣鼓巷，到了晚上，这里另有一番景致。南锣鼓巷是北京保护最完整的四合院区，已经成为北京一条非常有特色的酒吧街。整条酒吧街以四合院小平房为主，门前高挂小红灯笼，装修风格回归传统朴实，遵循于四合院的氛围和格调。北京的胡同文化和氛围赋予了这里的酒吧和餐厅一种独特的气质。时光从胡同流逝，也仿佛从没流逝过一样，安静到有一种凝固的感觉。形形色色的人来到北京，有的留下来，有的带着收获离开。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城市，传统与新潮一应包容在这个城市里，让每一个到达这里的人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情。与梦同行，有你有我。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梦想旅行日志，小麦与大家相约下期不见不散。打开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2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却浑身乏力，晚上睡得不错，可白天依旧无精打采，你的疲惫感可能是身体缺水的信号。喝水少，身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渴，其实从缺水的那一刻，身体就已经悄悄地在发生变化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缺水对身体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研究发表在《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的文章当中，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在河北省某高校学生当中完成了一项研究，探讨脱水及脱水后补水对大学生认知能力及情绪的影响。受试者在试验开始前一天晚8点开始进食水，试验第一天早8点采集并检测晨尿，进行身体各项指标测量、可觉问卷、情绪问卷、认知能力测试，第二天可在三餐时间进食指定的固体食物，采集第二天24小时尿液，测量每次随机尿的渗透压，第三天早8点重复相关指标检测，早8:30到45分之间每5分钟饮纯净水500毫升，1小时之后重复上述测试。研究结果显示，脱水会让人疲劳感加倍，对自我情绪以及短时记忆、注意力都有负面影响。补水之后可以改善受试者的水合状态，减轻疲劳，提高短时记忆力、注意力和反应能力。除了疲劳之外，那些不爱喝水的人身体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比如体重增加，当饮水不足的时候，人体会保存每一滴水，防止严重脱水造成水潴留。还有体能下降，人体含水量只要减少1%到2%就会影响体力，特别是在锻炼初始阶段，轻微脱水会更加的严重，以及注意力会变差。大脑的80%由水构成，缺水呢也会造成思维能力下降。英国学者发现，多喝水能够将精神功能的灵活性提高14%。如果你的肚子响了，可以先喝些水，过20分钟之后再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想吃那些诱人的零食。美国密歇根医学院的研究显示，脱水时体液流失会导致大脑血管收缩，引发头痛。水还有助于保持皮肤的丰满润泽，喝水少会造成皮肤和其他人体器官感觉格外的干渴，甚至出现皱纹。当身体意识到缺水的时候，它就会吸收更多的水，使结肠缺水，从而让排便更为困难。人体缺水，小便就会变成深黄色，严重脱水的时候甚至无法排尿。除了这些表现之外，缺水还会给身体带来潜在的危害，增加尿路感染、尿路结石的几率。 血液粘稠度变高，易形成血栓，尿酸在体内堆积，增加痛风的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秋天干燥可以适当的多喝一些，喝水要少量多次，不要猛灌或等口渴了再喝，睡前喝点水可以避免夜间因出汗、呼吸、尿液损失水分导致的血液粘稠，早晨喝点水可以及时的补水，总是忘记喝水的人可以用手机或者手表来设置提醒喝水的闹铃，也可以在电脑上贴个便签提醒喝水。如果不喜欢白开水单调的味道，可以在水里面放一些柠檬、薄荷、黄瓜、橙子等等，让水不那么平淡。除了喝水，还可以通过多吃滋润食物来补水。大部分蔬果含水量都很高，胡萝卜、彩椒、芒果等橙黄色蔬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此外，蔬果中的番茄红素、花青素、维生素 C 都对皮肤有好处。燕麦、小米、高粱、薏米、红豆等粗粮的谷皮和糊粉层含有利于皮肤健康的 B 族维生素，可以将每天主食的1/3或者1/2换成粗粮。牛奶、豆浆含有大量的水和蛋白质，常见的粥能够补充身体水分。如果时间紧张，可以前一天晚上把原料淘洗好放入电饭煲，定好时间，第二天早上食用。也可以用高压锅煲汤，海带、山药、藕、冬瓜加排骨炖汤或者鱼汤都是不错的选择。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是合成细胞膜表面磷脂的原料，让细胞中的水分不易流失，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有助于皮肤保持油润。南瓜子、山核桃等当中的锌有助于预防皮肤干燥，可以每天吃一把原味的带壳坚果，以防摄入过多的盐或者糖。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初潮到停经，月经伴随女性数十年，每个月大约有1/5的时间都在流血。对于不少女性来说，月经不仅带来了情绪烦躁、食欲不振、腰酸背痛等问题，一旦日子不准了，不免让人担忧，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月经周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周期较短的女性比同龄人差在哪里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经期怎么调理身体。北美更年期协会关于月经周期的一项新研究认为，年轻女性每月月经周期的长度可以用来预测其更年期的开始时间以及严重程度。该研究发表在《更年期》杂志上，该研究涵盖了600多名女性。研究风险因素包括更年期的开始时间、抑郁和焦虑等情绪、思维改变、睡眠障碍以及心脏不适。研究人员发现，月经周期少于25天的女性与月经周期多于26天的相比，更年期开始时间提前也容易有抑郁焦虑的情绪，更可能出现思维改变、睡眠障碍、心脏不适等更年期的症状。研究者认为，月经周期可以作为年轻女性整体健康的一个生物学标志，并帮助她们透过经期的长短来简单的预测其中年的健康状况。正常的月经周期应该为21到35天，周期小于21天为月经频发，首先考虑妇科内分泌疾病所引起，比如排卵障碍型、黄体功能不全。周期大于35天为月经稀发，可能由先天性因素、后天病变导致。每位女性一生可用的卵子数量不同，周期略短，说明卵泡成熟得快些，不代表会比别人更早地把卵泡耗尽，不必为月经周期略短而担心。一次月经的正常经量应该为5到80毫升，少于5毫升属经量过少，多于80毫升则为过多。最简单的判别方法为，一般5毫升的量可湿透一片卫生巾，经量过多、过少都需要尽早就诊。月经来潮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内分泌调控，其不只与子宫卵巢有关，也受大脑的调控。节食减肥、熬夜失眠、工作压力大、情绪紧张等等，都可能影响激素调节，导致月经不调。偶尔一次月经不调不用特别的担心，但如果生活规律、饮食健康，频繁出现月经紊乱，就需要引起重视。多囊卵巢综合征、黄体功能不全、卵巢早衰、子宫内膜异位、甲状腺疾病等等，都会让月经紊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同学、同事、闺蜜，还是母女、姐妹，很多女性长时间在一起，月经就会同步。其实，月经并不会传染，根据随机概率，两个女性的月经有1/4的时间是重叠的。从科学的层面上说，经期同步只是一种纯粹的巧合，是一种极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几个

人因长时间接触而导致月经同步这回事儿并不存在。美国营养学家利莫·鲍默根据女性月经周期各个阶段的特点，制定了一个运动与饮食计划，帮助女性平衡身体健康。月经第一到五天，此阶段的女性食欲较差，运动量不宜过大，以身体得到充分休息为主。饮食上可以吃些新鲜果蔬，获取维生素 C， 多吃些鸡蛋和全谷物，获取维生素 B， 适当的吃一些红肉、甲壳类动物、豆类、深绿色叶蔬菜和芝麻，补充流失的铁，还可以从酸奶中获取钙质。运动方面可以进行散步和瑜伽等轻缓运动。卵泡期第五到十三天，这个阶段的女性锻炼欲望增强，食欲大增，饮食可以通过红肉来补充维生素 B12， 通过辣椒等刺激性较大的食物对动脉产生刺激。运动以提高能量为主，比如游泳、球类运动、跆拳道等等。排卵日第十四天，此时女性身体最为活跃，需要的能量水平比前两个阶段高，饮食多吃鱼肉、无花果和全谷物等等，可以补锌。运动可以尝试一些新运动或加强运动，比如骑动感单车、跳舞等等。黄体期第15到28天，此时女性精力下降，还会感觉压力大、偏头痛、愤怒、乳房胀痛、双腿酸软等等。饮食上可以多补充碳水化合物，多吃一些全麦面食、红薯等等，适当的吃水果、黑巧克力、乳制品等，有助缓解偏头痛。运动方面呢，可以通过全身运动，如瑜伽、游泳等，舒缓压力，减轻症状。关于女性每月的这段特殊时期，还有一些冷知识，比如许多人都会在月经周期中经历痛经或者剧烈疼痛，这种疼痛会影响日常活动，甚至让有的人都无法外出，因为有的人甚至会在腿部、大腿和臀部会出现经期痉挛，这是因为骨盆区域由神经网络组成，当疼痛发生时可能会辐射到其他临近区域，也就是腿、下背部和臀部。雌性激素的变化会对身体造成不少改变，而在经期女性的雌性激素就会升高，根据研究表明，这将导致海马体变大，这可能改变女性的情绪和一些行为。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是治疗诸如阿尔兹海默病等疾病的时机。或许相比于较于炎热的夏天，有更多人不喜欢寒冷的冬天，可事实是寒冷的天气还可能使女性经期感到更加不适。伦敦医生诊所的普列提·丹尼尔博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寒冷的天气里，女性出血的时间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在经期荷尔蒙会发生变化，而且可能根据不同时期循环出现不同的变化，从而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例如在第一个月里，感觉可能还好，到了第二个月，雌性激素水平再度增加，此时感觉会更好。然而就是第二个月的经期结束的时候，睾酮水平会短暂升高，第三个月雌性激素则会急剧下降，黄体酮会增加，此时情绪的变化会更大，因此可能会遭受暴饮暴食或者沮丧情绪的折磨。到了第四个月，雌激素和孕激素降至最低水平，情绪可能会下降到最低点。还有一项来自语言病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女性可能会在经期出现一种叫做经前发生综合征的症状，它包括失去发声能力、音域和和声以及唱小音的能力下降。根据疼痛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月经实际上可能会改变女性大脑的结构。研究人员发现，月经期间有 20% 到 90% 的青春期女性会遭遇痛经，这种糟糕的时间甚至可以持续72小时。而我国台湾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则表示，痛经持续的疼痛会导致整个神经系统发生变化，而且即使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大脑灰质的变化也存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缺水对身体的影响，
以及

如何在女性经期时调理身体。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8年8月初，中国青年报发布了一则报道，其中说到二孩时代让老人们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压力，老人在长时间责任重、风险高的带娃压力之下，显得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不堪重负。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感慨说啊，帮子女带娃子呀，不仅是腰酸背痛，还落了一身的埋怨。那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今天呢，云生就跟大伙儿一块儿来聊聊。总的来说呀，加快优化生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解除更多家庭在养育孩子上的后顾之忧，才是解放老人、缓解社会生育焦虑的要诀。二孩时代的来临呢，对整个社会可以说影响深远，这也让生育抚养的话题从家庭内部走向了公共领域。类似老人带娃的问题啊，这些年是越发的频繁的在舆论场合被提及和讨论。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当中啊，就有这样的显示，说老人抑郁症的患者正在逐年的增加，其中呢，大约有40%都是因为带娃引起的。老人带娃的压力并非是个个案，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需要被正视的普遍现象。老人帮忙带娃，这是传统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都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一些年轻的父母会想着生了娃有父母带，那大多数老人呢，也会自觉地把带儿孙看作是自己的分内之事，甚至啊，把这个当作催生的一个理由。哎呦，等我老了就没法帮你们带孩子了，所以你们小两口啊，生孩子趁早啊。但是啊，最近这几年，这个传统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了，育儿观念的隔阂呢也越来越明显，隔代抚养很容易引发老人和子女间的矛盾冲突，老人呢更像是一个免费的全职保姆，不像以前那样对带娃有着高度的主导权。现在带娃的老人呢，不仅要付出体力劳动，还有可能啊得到子女的埋怨，那自然就不愿意再承受这样的压力了。还有啊，许多家庭的老人和孩子都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不在一起生活，这些家庭的老人要想帮助子女带孩子，就不得不去子女生活的城市，更有的要跟老伴儿长期的两地分居，这样被迫去面对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而且呢，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们的主体意识啊也在提升，把带孩子视为使命的观念已经逐渐的淡化了。越来越多的老人都会憧憬着拥有自己的晚年生活，不再把带孩子看作是自己唯一的选择。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为老人减压的建议，其中啊，就有一条是年轻人应该主动地承担更多的对子女的养育责任。但是呢，就现实而言呢，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在社会上重新确立养育下一代的分工规则，只靠家庭内部的自我调节是远远不够的。有数据显示啊，中国现有的随迁老人将近1800万，占全国 2.47 亿流动人口的 7.2%， 其中呢，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就高达 43%， 他们的子女相当一部分呢，都是双职工家庭中的城市新市民，考虑到房价呀、教育呀、医疗啊这些成本，这些家庭

那在孩子的抚育上，如果缺乏了父母的资助，要么又有一方得全职在家带孩子，要么呢就得请保姆。对于不少的家庭来说呀，这两者都有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现实之下，父母帮忙带孩子就成了家庭内部消化分担抚养成本的优先选择项。所以呢，如果抚养后代的成本不能引入外部的分担机制的话，那么这种基于家庭内部秩序的养育分工就必然会继续持续下去。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呼吁公共部门完善相关配套服务的声音呢，也是越来越多。这种呼吁实质上就是要让国家和社会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就是现在我们的公共服务和资源供给也还有着很大的不足，普惠式的幼教、托儿所也十分的缺乏。如果这些福利可以得到普及的话，那么老人们自然就不用再承担这么大的压力。老人们承担着责任重、风险高的带娃压力，本质是生育成本过高所导致的结果，有一定的必然性。它跟不少家庭不敢生二胎啊，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加快优化生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解除更多家庭在养育孩子上的后顾之忧，这样才是解放老人、缓解社会生育焦虑的一项要诀。得，咱说了这么多，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接茬跟您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杨绛先生啊，既是二十世纪中文世界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同时呢，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作为钱钟书先生的夫人，这一对文坛的神仙眷侣是无数人羡慕的佳偶。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云生就来和您分享一下杨绛先生的一篇文章《大王庙》。让我们和杨绛先生一起追忆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那年，我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上学。那时，学校为12、13岁到15、16岁的女生创出种新服装，当时成年的女学生梳头，穿黑裙子。小女孩子梳一条或两条辫子，穿裤子。按这种新兴的服装，12、13到15岁的女学生穿蓝色短裙，梳一条辫子。我记得我们在大操场上招会的时候，老师曾两次叫我姐姐的朋友，我崇拜的美人，穿了这种短裙子登上训话台当众示范。以后我姐姐就穿短裙子了，辫梢上还系个白绸子的蝴蝶结。那年秋天，我家从北京迁居无锡，租居沙巷，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上学。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无锡老老少少的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惊奇，他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争相围观。我悄悄拉拉姐姐说：“他们说你呢。”姐姐不动声色说：“别理会，快走。”我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上一样。大王庙小学原来就叫大王庙，原先是不知什么大王的庙，改成一间大课堂，有双人课桌，4、5直行。初级小学4个班都在这一间大课堂里，男女学生大约有80左右。我是学期半中间插

搭进去的。我父亲正患重病，母亲让老门房把我和两个弟弟送入最近的小学。我原是三年级，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大王庙的教职员只有校长和一位老师，校长很温和，冻红的鼻尖上老挂着一滴清水鼻涕。老师是孙先生，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动不动打学生，最爱打脑袋，个个学生都挨打。不过他从不打我，我的两个不懂事的弟弟也从没挨过打，大概我们是特殊的学生。校长不打学生，只有一次他动怒又动手了，不过挨打的学生是他的亲儿子。这孩子没有用功作业，校长气得当众掀开儿子的开裆裤使劲打屁股，儿子嚎啕大哭，做爸爸的越打越气，越发狠痛打。后来是孙光头跑来劝止了。我是新学生，不懂规矩，行事往往别扭可笑。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我是贼呀。嗨，快别想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我这个笨贼急得只要挣脱身，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呀。他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坐着，别让人看出来。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喽。我告诉他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他们说，女孩子不能疯跑，可以晒晒太阳，踢踢毽子。大庙东院是女生间，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不知谁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贴在女生间的墙上，大家都对那幅画像拜拜。我以为是讨好孙先生呢，可是他们说为的是要炖死他。我不懂什么叫炖，经他们七张八嘴的解释又打比方，我渐渐明白炖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可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拜他的画像就能叫他倒霉，甚至能拜死他。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遁就是易经屯卦的屯，遭难当灾的意思。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印成活动的淡黑影。女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他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故意用脚去踢，他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去也无法争辩。那年我虚岁九岁，我有一两个十岁左右的朋友，并不很要好。和我同坐的是班上最大的女生，15岁，她是女生的头。女生中间出了什么纠纷，如吵架之类，都听她说了算。小女孩子都送她东西讨她的好。一次有个女孩子送她两只刚出炉的烤白薯，正打上课铃，她已来不及吃。我和她的课桌都在末排，离老师最远。我看见他用怪脏的手绢包着热白薯，缩一缩鼻涕，假装抹鼻子，就咬一口白薯。我替他捏着一把汗，直到他吃完。如果孙光头看见，准用教鞭打他脑袋。而在大王庙读了些什么书，
我全忘了。

杨绛先生的文章《大王庙》的节选，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在这里啊，不仅能听到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新时代。

0: 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

一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不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说个嗨，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舒歌嗨的状态。

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考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汉殿下刘秀终于逃过一劫。苏县在白水村捉了个小孩，以为是刘秀呢，其实那孩子叫孙谦，他捉错了然后给放了。那么刘秀这才能在白水村安居。

但是这一次虽然没有捉住刘秀，但是王莽君臣并未死心，那早早晚晚要把刘秀拿获归案，说不杀死刘秀，王莽是不会安心的。单说这一日，王莽在后宫端坐，忽然间就听着在这个大殿外边廊檐上边出现一种怪动静。什么声音呢？好像是小孩在哭，哭了三声，哇哇哇，接着又有小孩的笑声，呵呵，笑了三声。王莽听得真切，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他往外来抬头一看，暗吃一惊，呀，这是什么怪物？就见大殿上边站立一种怪鸟，这种怪鸟长个小孩的脑袋，满嘴是牙，浑身没有鳞毛，圆尾巴。王莽一看，这心里边就感觉有点不舒坦，他这个人还比较迷信，不知道皇宫大内出现这样的怪鸟是吉兆还是凶兆。他见怪鸟未动，马上把军师徐世英请来了。徐世英听宣召，马上来到内宫，见王莽站在大殿外边，他赶紧上前施礼。王莽用手一指，军师，你看这种鸟是善鸟还是恶鸟？他抬头一瞧，与王莽施礼，万岁，这种鸟世上罕见，有个名啊，叫人头鸟，也叫哭力鸟，它与凤凰是一个窝巢，与凤凰是同类，这只不过有点变种，长成这么一个畸形怪模样。现在请万岁您准备水，准备米，再准备一颗人头，就放在这地下，看看这个人头鸟，也就是这哭力鸟，它是饮水还是吃米还是钳这个人头。如果说它要是喝水的话，恐怕天下要犯水灾，如果它要吃米，那国家之幸，五谷丰登，如果他要是用嘴啃这个人头，那么国家必受刀兵之劫，是天下大乱。哎呦，王莽一听还有这么多讲究呢，他对徐世英那是特别信任，听此言立刻传旨，什么水米人头都准备来了。那时候人头上哪准备，到监牢大狱找死囚割下来送来也就妥了。然后他们躲到旁边去，你还别说，这哭力鸟还真飞下来了，往下这一落就奔这米来了。王莽和徐世英在宫内一瞧，心头大喜，这是五谷丰登啊。哎，刚乐半截，这哭力鸟吃完米回头就喝水。哎呀，王莽和徐世英，你瞧我，我瞧你，心的话，看来这府中有祸，祸中有福啊。你看刚是五谷丰登，接着天下发大水呀、啊、再看哭力鸟是喝完水吃完米，一吊定叼起这颗人头飞向高空，不知去向。嗯，王莽一瞧，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王莽又将徐世英招到自己的内书房，君臣落座。王莽问徐世英，军师，你预估说来，这个世上究竟有没有刘秀这个人？徐世英一听，他赶紧掌身施礼，万岁，刘秀这个人肯定有，绝无差错。嗯，那么军师，依你之见，孤能不能把刘秀抓到呢？徐世英一听，轻轻摇摇头，万岁啊，眼下还不能，因为刘秀一出关，

就好像是鱼儿入水，金针落地，可就太难找了。一听徐师英这么说，王莽愁容满面，现在他谁都不怕，哎，就怕刘秀。你别看刘秀才是个10岁的小孩子，不过他是汉平帝之子，汉殿下刘秀，他可有号召力。说汉朝虽然已经亡了，现在是大清国，不过难免有一些什么老臣，有一些汉朝的百姓，对于那刘秀刘氏家族还存有奢望，想他们如果刘氏人在世，哎，就愿意辅佐他们。如果刘秀要趁这个机会笼络人心，那对大金国是极为不利。所以王莽心里边可很犯愁。一看王莽这个样子，徐世英是微微一笑，万岁，虽说眼下还不能捉住这妖人刘秀，不过您宽心放下，我自有办法铲除于他。哦，军师，那么你说说你的妙策。万岁，贫道建议在明年的8月15您下旨意在京中设立5科场。本来什么5科场文科场是3年1次大比，有的是春天比那叫春闱，秋天比叫秋闱，说明年根本就不应该开科取士，但是徐世英建议明年开恩科，设摆5科场。您下一道旨意，赦免天下犯10大恶罪的。说过去有的人呢，犯的罪特别的重，现在出逃在外，想抓抓不着，这回你全把他赦免了。他们要愿意到京城来比武，能胜过5人者就封为魁首。魁首和魁首们相比，最后得胜的那位就是武状元。说即使当不上武状元，也成不了魁首，只要他会个3招5式，就封他个小官，将他留在万岁你的身边。要这样一来的话，那天下有能为的人就都保了万岁您。即使刘秀他还活在世上，他也会受到孤立。单丝不现，孤掌难鸣，那么刘秀不就会被轻而易举地除掉吗？高妙啊！听着徐世英这番话，王莽当时在那个龙椅上都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就在这内书房来回走动。军师啊，既是如此，估计现在就发下圣旨，让全国的练武人都知晓，让他们准备挺当。明年8月15，咱们就开科取士。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那王莽一传旨意，没过1-2个月，全国上下那就都知道了。皇榜四处贴，告示四处贴，百姓们奔走相告，刘秀在南阳白水村也就得到了这个消息。这是在一天早晨，刘秀的那两个哥哥，也就是刘盈和刘仲，他们打外边回来啊，愁眉苦脸。他们老爹武阳王刘良就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了，怎么唉声叹气的。这哥俩呀，把手里边拿的东西就交给刘良了。爹，您看看吧。刘良接过来打开一看，哎呀，他愣了，他也犯愁了。什么呢？告示，官府的告示，小于天下练武人，你不管你过去犯过什么罪的，你不管过去有没有功名的，只要你武艺在身，明年8月15你就进京比武，真要是能大获全胜就是状元，能胜5人则为魁首，就可以当位高官，即使当不了魁首也可以受到重赏。看的这一些

0: 二位皇兄，你们听我说，王莽虽然开科取士，可是天下有能为的人不一定真心实意都保他呀。本来我想结交天下的英雄，不过天下英雄分散在各地，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但是8月15这些英雄们要都聚到长安城，在那一天当中我也赶到长安，我跟他们面见相谈，我想这些英雄们必定恨王莽翁篡续位推倒大汉，到那时我是振臂一呼，群雄皆起，就事儿把王莽就推翻了，你说这不好吗？刘良一听，我的千岁呀，我的贤侄啊，你这想法果然是不同啊。嗯，有道理，不过就这汉殿下贤侄他竟说要奔长安面见群雄，你才多大点儿啊，你到长安城去见群雄，那王莽要知道了还不把你抓住啊？他设5个场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你吗？孩子这个想法，这胆子也太大了。不过打现在开始，距离8月15还有大半年呢，别着急，咱们呢再观察观察世上的这些动静，然后再决定怎么办。这个事儿就先放下。你看刘秀在白水村就随着皇叔刘良和两个哥哥开始练武术，一眨眼刘秀在这儿那也就1年多了。哎，刘秀13岁了，这个头长得可不小，在马上惯用一条枪。你看只要他一想到王莽，这心中就发恨，练武的时候就特别的用功。哎，他那两个哥哥刘盈和刘仲真要跟他比划上，哎，都难以取胜。刘秀是真有出息。单说在这一日，刘秀跟着两个哥哥到外边闲走，放马往前一走就出去有20来里地，刘秀抬头一看，哎，前边一座高山，山深林密，树木苍葱，哎，这个地方不错呀。他跟着两个哥哥说，前边这山是什么山？刘盈一瞧，啊，玉帝，这座山叫富春山。
1: 哦，富春山，
0: 咱们到山边去看看好吧。哎，这哥俩就陪着刘秀到山边来，到山根抬头再看，嗯，就见半山腰在树梢处露出一座庙宇，那个庙顶，刘秀用手一指，二位哥哥你看那儿有庙。哎呦，可不吗，你看我们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还真不知道啊，这富春山还有个庙，不知道是什么庙，那过去瞧瞧吧。哥三个提马往前来，到了庙前一瞧，原来是道士的庙宇，因为上面这个大匾写着3个字青云观。再看上下手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罢名利喜观云水，下联配避是非乐处山林。刘秀一看心想，这个道长有两下，就冲这对联，这不是俗人呐，不妨到里边拜访一番。想到这儿，刘秀下马叩门，里边道童把门打开了，他再往里一来，要进鹤玄，就是老道啊住的那屋子。他一看在门边啊挂了个阴阳鱼，旁边啊还有个小牌，上边写着几个字，未卜先知。刘秀就看看两个哥哥，两个哥哥小声跟他说了一句，这个道士会占卜，就是会算卦。刘秀一听，看来这道士还通于易经，不有那么一句俗话吗，叫学会易经会算卦呀。哎哎，不妨啊，让这个道士给占一卦。他们这么想着，由道童引荐着就到了这个鹤轩里。他们进来一看，就见前边这个蒲团上坐着一位老道人，

0: 也得有80岁的样子了。这个老道士见刘秀几个人往里一进，他心里边就打个沉，看看刘秀，心想：是他。可是这个老道士那可是世外的高人，恼怒不动本色，他心里怎么想，那脸上根本显露不出来。一见有客人进来，他打在蒲团上啊就起来了。无量佛，三位施主来到小庙有何事情？刘秀一拱手：仙长，我们那路过此处，见您庙宇，想到里边拜谒，又见门边挂着个牌，未卜先知，我们想啊问问前程，想占卜一卦。
1: 哦，
0: 那么不知施主您贵姓高明啊？刘秀想了一想，看看道士，回头又看看两个哥哥，他一笑：老仙长，我姓窦，我叫窦安郎。老道一听，唰吧脸就沉下来了。这位施主，你们三个人马上走吧，我不给你们占卦。这是为什么呢？你们连真名实姓都不跟我说，我怎么能给你们算得准呢？他这个，哎呦，刘秀心想：高啊！哎，这老道真有点神气儿哎。我说我叫窦安郎，他就立刻断言我没有报真名实姓。莫非说他算出来了，我姓刘，叫刘秀？就在此时，有一个道童往里边禀报：师父，施主严七严施主叩见。
1: 哦，
0: 让他进来吧。
2: 是。
0: 时间不大，就听外边的噔噔噔噔噔传来脚步声，帘子板一挑，打外边进了一条大汉。呵，一看这主37、8岁，这个头啊将近有一丈，肩捆背后绑过腰圆，腰中带着一把单刀，满脸的酒色，看来平常好喝呀，可能这顿没喝，那脸色啊有点红了吧秃的。这个人跟老道开样很熟悉，一进来那头便拜。老道是微微一笑：哦，严施主，多日不见，不知您在忙什么，现在来我这儿有何贵干？这严七回头瞧瞧刘秀三人，然后把眼光又落到这个老道士身上。县长，我现在请您给我占一卦，占占吉凶。刘秀哥几个，你看我，我看你，心想还别说，哎，老道这地方香火还不错呢，啊，又有来算卦的了。哦，严施主，不知你要占什么卦？
2: 是这么回事，
0: 再过些日就到了8月15。8月15，那王莽在长安开科取士，什么胜五镇就为魁首，胜过众人就为状元。你给我算算，我能不能到长安城夺取这五状元？刘秀哥三个一听，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还有这么算卦的？呵，来算夺五状元来了，听听这个道士怎么说。这个老道士瞧了瞧严七：严施主，请问你想夺状元当大官，那么你就算当了状元了，掌握了兵权，你还想干什么呢？
2: 不瞒仙长说，我打心里边恨透了那王莽。王莽他登基篡位啊，成立了什么大清国，我要是不当了状元，然还罢了，只要我当了状元，回头我就杀王莽，我要灭莽兴汉。
0: 刘秀听着当时心头一喜，心想这真是忠义之士。但是再看着老道士摇摇头：严七呀，我已经占出来你这一卦，你这一卦是凶卦。你不用跟我瞪眼，我这个人呢
2: 有什么说什么。你千万不要到长安去，一你当不了状元，再一个你到了长安会有杀身之祸。听这个老道士这么说，这严七就急了，看来这脾气真不好，一抬腿咚把桌子踢飞了，一转身他走了。哎，这老道士呢，看来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真没怪他，微微一笑，冲着道童摆手，将桌子摆好，是师父。这刘修一瞧，哎，这老道算的是真准呢还是假准呢？那我不妨让他给我占上一卦，我算算我能不能当武状元杀那王莽。刘秀刚往前来，就见这道士用手一指，如果贫道所算不差，你姓刘。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说到，刘秀和他的两个哥哥来到富春山青云观找这位老道士算卦，没想到这个老道士算的还真准，用手一指，如果我所算不差，你姓刘。哟，刘秀心想，我也没报我的字号啊，刚才我只说我叫窦安郎，他怎么就知道我姓刘呢？那么只要他知道我姓刘，也就一定会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我是大汉太子刘秀啊。刘秀心想，对真人就别说假话了，他一躬倒地，先生，在下正是刘秀，不知道您老人家是怎么得知。这个老道士还是一惊非小，缓缓的他站起身来，上下打量着刘秀，一撩袍给刘秀跪下了，千岁贫道有礼。刘秀这一吃惊啊更大，哎呀仙长，你怎么能够这样，赶快请起。刘秀俯身把这老道士搀起来，老道士一报自己的号，使得刘秀是惊喜交加，哎呀，原来是您老。说这老道士到底是谁，怎么算得这么准？这个老道士不是别人，正是当代的奇人，南阳的隐士严光，严子陵。前文书咱说过呀，窦丞相跟刘秀就谈过严光这位道长，说这个道长胸藏锦绣，足智多谋，晓天文，知地理，懂人和，过去在大汉朝做过司天朗。司天朗这个官就是观天象的，那真是博学多才，但是王莽篡位以后他就辞官不做，隐居了。只要刘秀能访到这个世外高人，让这高人给他出谋划策，那必定能够夺得天下。这刘秀那赶紧撩一襟扑通就跪地下，老人家您找得我好苦啊。一看刘秀这样，老道士也十分的感动，千岁赶快请起，你折杀贫道。这时候刘秀又给引荐，旁边这两个年轻人是自己的哥哥刘银刘仲，这都不是外人。道士把他们呢都让座，然后泡上一壶茶。刘秀问老人家，有一事我不明，我想请教，千岁您尽管问。那您这真会算呐。刘秀这意思，你看我没报名，你怎么就知道我姓刘呢？严光严道长也乐了，千岁，其实还是我的眼力比较准，你一进来我就瞧着你不是寻常的百姓，再者说我看到你胳膊腕上戴的这只镯子，这叫玲珑透体博玉镯。刘秀心想，对呀，这是我相父给我的，他老人家告诉我，这一对镯子是我皇娘的，给我一只，留给金莲小姐一只，以后啊好见镯子能相认。哎，没想到这位老人家他也认识这个镯子。千岁，据我所知，想当年大汉朝的兵马大元帅马钦率领着兵马与魏南国作战，当时的先锋官还就是现在的王莽王继军，魏南国败了，赔偿咱们大汉的军费损失，可是魏南国国小资微，没办法进献给咱们两件宝物，就盯算那些损失了。一件宝物叫玉虎坠， 另一件宝物就是这一对玲珑透体博玉镯。我作为使臣前往把这一对宝物接回来的，那么玲珑透体博玉镯呢，就被圣上赏赐给你的母亲，也就是王娘娘。玉虎坠呢，就赏赐给了兵马大元帅马钦。因此上，我一看你带着玲珑透体博玉镯，我就认定了你肯定是现在世上疯传的那位汉殿下刘秀。嘿，刘秀一听高兴高兴。老人家，那么您看看我怎么能够推翻王莽，使得咱们大汉江山恢复，您得给我出谋划策呀。这刘秀就把窦丞相的意思和杨光严子陵说了，杨光一听感慨万端，哎，这也是窦相高抬我呀。正这么说着呢，有个小道童跑进来了，仙长，外边又有人来访。哦，什么人？没有报名，是两个年轻人，顶盔冠甲，是练武术的，说是久闻仙长大名，千里前来拜望。哦，阳光一听沉吟了一下，千岁，你和你两个兄长先到后边那个屏风后回避一下，我看看来人把他们打发走了，咱们再深谈。哎，好。刘秀与两个哥哥躲到后边去了，时间不大，道童把外边那两个人引进来了。严道长一看进来这两个人，呵，好精神的，都在30出头，一个白脸的，银盔银甲，肋下带剑，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另一个这脸有点黑不擦的，长得是虎背熊腰，这威风也很足。道童这一眼见这两位是纳头便拜，老人家，老神仙，我们早知道您这位老隐士，我们特意赶到您这儿求见。
2: 呵呵呵呵，哎呀，世人虚夸，贫道惭愧，二位英雄赶快请起来泡茶看座。请问二位怎么称呼？这个白脸的就说了，我叫冯毅，冯景川。那个黑脸的就说了，我叫薛凯，薛子毅。哦，久仰久仰，其实严道长过去还真没听说过这两个年轻人。就见这个冯毅二次站起身，一躬到地，仙长啊，我们在家乡的时候就听老一辈的或者是平辈人常谈，说您老人家秀吞乾坤，八卦有准，哎，只要一算就知道古往今来的事情，这才不辞千里又四处打听，总算找个正招到这儿啊，找着您了。哦，那么二位，你们找贫道想算什么呢？那哥俩看一看，又是这个冯毅说话，仙长，我们知道您老人家是世外高人啊，跟大清国朝廷没关系，因此上我们有什么跟您说什么。我们想在这8月15进长安城比武夺状元，您给我们算算，我们能不能夺来这5状元？
1: 哦，
2: 二位英雄，既然不见外，我倒想再问你，你们两个就即使当上5状元，又想有什么作为吗？
1: 嗯，
2: 县长，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都告诉您吧，我们当上5状元，要掌握了兵权，回过头来我们就要杀王莽，我们要推倒他大新国，恢复汉室。
1: 二位，那么王莽要是垮台了，你们俩想当皇上吗？
2: 县长您真会开玩笑，你看我们哥俩像当皇上那样吗？跟县长您说呀，现在大汉朝有个汉殿下，数个字说，他老人家叫刘秀。 在长安城出来，跨虎登山走南阳。要说起这位刘秀来，乃是王娘娘所生汉平帝之子。到那时我们就访查这位汉太子，我们就保着他老人家，我们得保着刘秀当皇上。刘秀在后边听的那个心蹦蹦直跳，心的话，二位将军呐，虽然说初次相见，可是我就觉着这么亲这么近，一见如故呢。废话呀，这哥俩一说保刘秀，这刘秀就高兴啊。就听严道长又问，那你们知道刘秀现在在哪里吗？这哥俩一听搓了搓手，县长，我们还真不清楚。哎呀，这可不好办，就算你们夺来武状元，推翻了王莽，可是你们要找不到刘秀，一时间国家无主，天下大乱，这该如何是好？哥俩一听，这也是啊。县长，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哎，二位将军，既然你们瞧得起贫道我，来到我的小庙，那不妨我就掐诀念咒，我把汉殿下给你们掐来，然后你们保着他一块儿到长安城夺状元，您看怎么样？嗯，冯毅和薛凯，你瞧我，我瞧你，那个脸上的表情就是不相信。严道长一看，二位，看来你们和我头次相见，对我这法术还是不太信着。这么办吧，你们二位现在就把眼闭上，我现在就念动咒语，我想刹那间汉殿下就会来到你们的面前与你们相见，你看可好？哥俩一听道长把话说得这么死，那这么准的样，也不能不信，反正也算半信半疑。这哥俩把眼闭上了，县长，那么您就掐诀念咒吧，看看能不能把汉殿下掐来。好，那么贫道可就得要念咒语。

了。就听严道长从嘴里边开始捣鼓上了：“汉殿下，汉殿下，不知现在你是在千里开外，还是在万里之遥？有两位将军要诚心诚意的辅佐你，如果你要有闲暇时间，不妨上前一见。”他刚掐算到这儿，就听着呀，旁边有人过来了，到了二位将军跟前，说了话了：“二位将军，小王刘秀这厢有礼。”哎呀，冯毅、薛凯猛然间向后倒退，睁眼一看，就见面前站着一个少年，也就在十三四岁的模样，面白如玉，目似朗星，眉分八彩，在两眉当中有个朱砂血染般的红点儿。呵，这是小王刘秀。哎呦，看来这仙长真是神仙呐，真会掐呀，这一掐把殿下就掐来了。严道长一想，这玩笑开到这儿啊，就到头了，得跟他们说明白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汉天下早就在我这儿啊。哥俩一听哭笑不得：“哎呦，县长，我们以为您真会掐，要真这么会掐的话，不妨把那王莽也给他掐出来，掐到跟前我们把他杀了就得了啊。”原来不会掐呀。就这样，杨光、严子陵与冯毅、薛凯、刘秀三人又深谈了一番，刘秀说明自己的志向，这次王莽在八月十五要召开五科场，想把天下的能人都拢到朝廷为他所用，我就要借这个机会，我到长安城面见天下群雄，我审时度势，我要把有能为的人拉到我一边去跟王莽对着干。嗯，好。严道长支持刘秀，赞同他，说冒风险，说不入虎穴难得虎子，这个风险值得。再一个一看刘秀才十三岁，就这么大的志向，如此的魄力，以后是必成大业。可这一下啊，把刘秀的两个哥哥急坏了，就刘盈、刘仲啊。刘盈、刘仲心里话，这怎么办呢？你可本来啊，刘秀在自己家隐居，这陪着他出来走一走，到这来算卦了，没成想遇着严道长了，又这两位将军， 这就决定到长安城。这哎呀，这不行吧。他们跟刘秀说先回家，刘秀一想，我要回去，我的叔叔武阳王刘良他出于谨慎，他就按住我不让我动，那我就没办法了，即使这样，打庙这开始我就直接够奔长安。书中得交代一件事，刘秀在这儿就和严光、严道长认为师徒。您看谁是高人，谁是高人也高不过刘秀啊。刘秀按说是汉殿下，他是主，严光要愿意辅佐他，严光就是臣，但是严光要是臣的话，跟刘秀之间那个关系就比较拘谨。刘秀这小孩会来事儿，他一认为师徒，虽然说有君臣的关系，可是师徒如父子，天地君亲师，师位大，刘秀怎么恭敬这个道士都顺理成章。因此刘秀主动的要求要认为师父，严光是客气几句，一看刘秀诚心实意，也就收下了这位高足。另外刘秀又得知他现在已经有两位师兄了，就是严道长的大徒弟和二徒弟。要说起严道长的大徒弟，那是气贯山河、名传古今的军师家邓禹、邓中华，号檄文，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并名。后文书咱们说到昆阳城是大战王莽军，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以少胜多，说除了邓禹之外一般人打不了那样的恶仗啊，没有邓禹刘秀当不上皇上。哎，这邓禹
就是

严道长的大徒弟，严道长的二徒弟叫巨武霸。要说起巨武霸来，您肯定知道，就现在一形容谁劲儿大或者怎么地，还要谈谈巨武霸。巨武霸是天下第一猛将。想当初严道长传授他的功夫，教他一夜，就想着这一天时机成熟，巨武霸是武的，邓希文是文的，一文一武就辅佐汉室，推倒王莽。现在就向刘秀介绍了，以后见邓禹见巨武霸，他们俩都保你。可是老道士万万没想到，其中出了个岔头，这巨武霸已经辅佐了王莽，后来成为王莽四大先锋的总先锋，那把刘秀困在昆阳，使得刘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过这是后话，咱们暂且撂过不提。单说刘秀在此拜别仙长，又跟两个哥哥呀分手，这就随着冯凯、薛毅二位将军取路，直接够奔西京长安。刘秀提议跟他们这二位将军弟兄相称，你别那位说千岁，这也说主公，你这别人一听着这刘秀就暴露身份了。再者说呢，刘秀也愿意管他俩呀叫哥哥，哎，这哥俩呢也很高兴的就同意了。他们这三个人进潼关，刘秀就住上一夜了，心想那个厨子申屠他认识我，说不定苏县哪个人见着我呀，能把我认出来，我呀得把我两眉当中这红痦子我得遮住。哎，这刘秀很谨慎，他把这痦子呀就遮上了，就把这盔头金抹额往下按了按，这咱一笔带过不提。单说这一日，刘秀三人进了长安城，一进长安城那真是百感交集。刘秀心想，几年前我是被逼离开此地，现在我这叫长大了，二返长安一定要有所作为。一进城里这眼睛就不够用了，东瞅西望，心的话，哪位是英雄，在王莽用他之前我就得接待他，我就得和他成为朋友，他得辅佐我打王莽。你看刘秀孩小，这心眼多呀。他们三人先找了一家店房住下，哎，这一阵子这店房啊，都叫什么状元店了、魁家店了。为什么呢？这8月15快到了，很多进京来比武的这举子都住在店房里边，都想当状元。哎，叫个状元店呢，他吉兴。把店打下以后，一切安排妥了，他们三人到馆子去吃饭。正在馆子里边吃饭，就听着长街之上有人大骂：莽贼，你翁篡续位当了假皇上，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你是一个毒夫，现在我就要斩你的头，我要造反。刘秀这几个人刚坐这儿，就听外边这一喊，他们这心都扑腾一下子，心的话，这什么地方？这是大兴国的京都长安城，遍地都是王莽手下的人，谁胆子这么大，竟敢在长街之上怒骂王莽？他们探头顺窗户一看，哎呦，认出来了，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到富春山青云观严道长庙里边去算过卦的那个大汉严七。当时严光、严子陵道长啊给他占了一卦，说你可别进长安，你进长安不单说当不上状元，反而恐怕有刀光之劫，就是有危险。他是一脚把桌子踢飞了，不愿意听，然后走了。现在这位啊喝多了，在长街怒骂，他一怒骂不打紧呢，正好三七王大刀苏宪率领着一彪人马巡城来到此处，哗一下就把他给围住了。苏宪不知往下这一沉，不知何人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中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

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泥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哈，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要相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六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

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三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1/2啤酒瓶盖的量。第二个配方是1/2茶匙的盐加6茶匙糖加上1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 80% 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每天早上的公园里啊，晨练的老年朋友都是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健身步道上三三两两的老人结伴快走的、倒走的，还有边走边拍打身体的。健身区里呢，一些老年朋友在健身器材上各种的摆动运动。空旷的地方，大妈们跳广场舞，大树下边呢还有几位老人背对着大树撞击的，有的呢拍打着身体的，还有的倒着走的。记者询问了几位叔叔阿姨，他们说啊，这些锻炼方式对身体都有好处，所以呢一直都在坚持着。那么撞树、拍打身体、倒着走等等这些锻炼方式科学吗？哪些晨练运动更适合咱们老年人呢？晨练之前需不需要先吃早饭呢？锻炼的时间又要控制多久为最好呢？带着这些问题啊，西海都市报的记者采访了西宁市第一医疗集团总院骨科运动医学专家副主任医师范成。他告诉记者说，老年人晨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当的增加心肺功能，保持关节的活动度和肌肉的活力。范成介绍说，撞树、倒走、拍打身体等等锻炼的方式呢，各有各的优势，但是要根据自身的状况来进行锻炼。有基础病或者是有潜在疾病风险的老年人，锻炼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啊，感觉不错，可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呢，后背就不舒服，这都是个体差异不同造成的。所以啊，老年人晨练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不能盲目的跟风，更不能不动。适当的运动啊，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老年人当然也不例外了。不过，无论是什么运动，老年人都要在了解自身情况的前提下选择进行。范成说，从安全健康的角度出发，除了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舞剑等等这些类似的活动以外，还有几种方式也比较适合老年人来做。那到底是什么呢？您听云生啊，给您慢慢说说。首先一个是慢跑。慢跑啊，是比较大众化的一项运动，也是老年人首选的运动方式。除了有严重的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人群，其余的呢都可以把慢跑安排到晨练的运动当中。有研究发现，轻松的慢跑运动能够增强呼吸功能，增加肺活量，提高人体通气和换气的能力。

长期坚持下去呢，对身体啊好处是非常多的。身体素质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选择走路或者散步。现在大部分的公园啊、小区的绿化呀都比较好。早晨咱们在河道边上走一走，哎，边走边拍打拍打身体，也能够达到运动的目的。还有一项值得推荐的运动啊，是抖空竹。这个运动是需要上下肢互相配合来完成的，也是一项锻炼全身的运动。有兴趣的老年朋友啊，不妨学一下。多做还能够增强关节的灵活性，提高身体的协调能力，促进血液循环。再有呢，不喜欢室外运动的老人，咱们可以选择在家里边练练瑜伽。您别以为瑜伽是年轻人的专利，通过对肌肉的拉伸、关节的活动度，达到舒活筋骨、增加肌肉弹性的目的，老年人多练练瑜伽呀也不错。不过呢，老年人要以健身为主，刚刚接触瑜伽的老年朋友，咱们先从基本的体位动作练起。老年人在室内晨练啊，也可以选择游泳，尤其是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通过游泳啊来锻炼全身的关节和肌肉，让关节呢慢慢变得灵活。颈肩部位不舒服的老年朋友呢，咱们可以打打羽毛球，长期坚持啊，可以增加四肢和腰部肌肉的力量，增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范成还告诉记者说，不少老年人早起之后就出门锻炼，觉得应该练完了再回去吃早饭。其实这种做法啊是不对的。晨练之前咱们就应该先把早饭吃了，但是呢咱不能吃得太饱。空腹晨练啊，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来说，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容易诱发低血糖。血压不稳或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呢，如果空腹锻炼，血管容易扩张，出现缺氧的症状。早晨起床以后，咱先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稀释血液的粘稠度，预防心肌梗塞、脑淤血或者脑血栓等等疾病的发生。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觉比较少，每天早晨5点钟啊准时就醒了，然后黑灯瞎火的就出门锻炼了，这种做法啊也是不可取的。老年人的视力普遍不是很好，哪怕说有路灯，光线也不强，这样呢就容易绊倒啊、摔倒啊，出现各种意外。习惯早起的老年朋友，咱们可以先在室内做做准备活动，热热身，等外边的光线慢慢明朗的时候，咱们再出门晨练。晨练之前呢，老年人做一些必要的热身活动是很重要的，因为老年朋友的关节润滑呀、肌肉啊、韧带呀都已经退化了，直接晨练可能会导致容易拉伤。运动之前呢，可以伸伸腿、扭扭踝关节，哎，伸展一下腰部。晨练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最好啊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身体呢微微的出点汗，但是不觉得疲劳，这种状态是最好的。运动量从小到大循序渐进。最后范成还建议大家，很多患有疾病的老年人自身的运动会有所受限，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呢又不能不动，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运动，您最好啊去咨询一下医生，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适当的合理的运动锻炼。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
1: 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责任担当，组织实施好法治辽宁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确保全面依法治省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加强法治督查和考核，坚持好党政主要负责人年度述法评议制度，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查摆纠治法治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让法治建设成效更加可感可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省委依法治省办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跟踪问效，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法

0: 制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同频共振的法治工作格局。抚顺市、营口市、阜新市、盘锦市、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大连市西岗区、铁岭吊冰山市主要负责同志现场受法，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1: 本台记者宋雪丁、董宝琦报道。2026年高考在即，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和辽宁省实验中学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向全省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问候和感谢，向广大考生致以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做好考试组织、考生服务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护航万千学子，确保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暖心高考。
0: 王新伟来到省招考办，听取数字驱动公平招考工作汇报，走进卷库和扫描室，观看试卷扫描等模拟演示，在省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看望一线工作人员，通过网上巡查系统查看部分考点，视频调度有关市县高考组织工作。他指出，省招考办作为全省高考指挥中枢，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要认真履行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监督管理职责，强化技术支撑、数字赋能，做到全域统一指挥、全链条安全管控、全程公平保障。
1: 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考点，王新伟仔细查看考生手机集中放置区、入校通道、安检门设置和消防车、供电车、救护车准备等情况，走进广播室、试卷保管室，检查相关准备工作。他指出，考点考场是高考组织的前沿一线，要严把入口关、监考关，加强同步指令系统、广播听力设备等核验测试，切实保障考试过程安全规范、公平公正。
0: 王新伟说，一年一度的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也是对各地各有关部门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选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要以最严格标准狠抓安全保密，实行试卷印制、运送、保管、分发、回收全链条闭环管控，筑牢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防护体系，坚决杜绝试题试卷失泄密，要以最有力举措维护考试公平，严密考试程序，严肃考风考纪，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把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融入监考、评卷、录取全流程，让数字招考成为公平的可靠守护者，要以最暖心服务加强综合保障，统筹联动做好考点周边治安、交通出行、噪声治理、食宿卫生、医疗救治、心理疏导等方面工作，营造温馨考试环境，要以最周全预案做足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以最严实作风压实责任链条，完善省市县校四级响应机制，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助力考生执笔逐梦、落笔生花、圆梦今夏，要对标高考标准，做好中考组织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省领导霍布刚、吴春耕分别参加检查。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通过蹲点采访、行进式报道等方式，挖掘辽宁振兴发展中最鲜活、最火热的故事，全方位展现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力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实干足迹与丰硕成果，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新局面。
0: 立足航空工业摇篮，深厚积淀，辽宁把航空航天产业作为新型产业优势赛道，聚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空航天产业基地。沈阳市以链主企业为牵引，拉动优质航空产业项目加速落地。请听本台记者王子娇采写的报道。
3: 这里是沈阳航空航天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无人机制造基地项目。在去年六月，这里还是一片空地，不到一年时间，目前九栋厂房已经封顶，综合大楼正在加速建设，六月底就将完成交付。目前入驻企业已经敲定了排产订单，项目方提前与企业对接需求，方便入驻之后可以快速投入生产。
0: 随着北方无人机制造基地入园企业已满，基地周边航宇制造、沈飞富材和钛合金等项目相继建成，更短的供应链半径、更快的技术协同效率以及更密集的产业信息交互，将在沈阳北部形成研发设计、核心制造、试验验证、检测认证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北方无人机制造基地运营负责人朱曼恒：
4: 从他们企业产品的概念验证，到小试中试，到最后的量产的这个规模化的实现，来提供了这个平台保障和基础空间的保障。
1: 在城市北部布局沈阳航空航天城，南部建设沈阳临空经济区。目前沈阳正以南北双核驱动，深化头部企业加配套园区协同发展模式，招引更多优质企业项目落户。在南部沈阳临空经济区，依托链主企业中国航发黎明的产业牵引，国内燃气轮机配套领域龙头企业成林科技落地布局，其投资5亿元的配套产业基地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在年底投产运营。成林科技沈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牛东峰：
5: 我们公司目前的产能是不足的，急需产能的扩充。沈阳公司一期项目投产之后呢，预计年新增产值是1.5亿元。我们在沈阳建厂之后呢，可以进一步加深双方之间的产品和技术的合作。
0: 作为沈阳民用航空产业链的核心链主，沈飞民机持续释放引力，在其2026年全球供应商大会上现场签下的23个航空产业相关项目，预计推动沈阳航空产业本地配套率从当前的 40% 提升至 50% 以上。中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供应链管理部副部长赵敏：
6: 我们也成立了沈阳民机产业联盟，然后呢还有一个沈阳民机产业链联合创新中心，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工商伙伴呢，在数字化转型和关键技术创新上能做到供需双方的协同，增加整体的竞争力，也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供应商来沈建厂。
0: 沈阳空港经济区管委会航空产业局局长赵爽：
7: 空港经济区推出了航空配套产业的相关支持政策，优先保障用地、能耗等核心生产要素，提供标准化的厂房、定制代建服务，并配套基金加直投的航空产业专项基金，为招商项目落地提供全面的全生命周期的资本赋能。
0: 坚守初心使命，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沈阳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已经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去年集群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有望保持2位数增长。
1: 本台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近日横列重工再创全球造船新纪录，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 VLCC 正式命名交付。这不仅是全球造船行业的第一次，也代表着横列重工的超大型船舶进入到批量化的交付阶段。本次命名交付的两艘超大型邮轮总长332.8米，航速14.5节，由横列重工自主设计，采用了最新的脱硫脱硝技术。截至目前，订购这两艘邮轮的希腊船东已在横列重工下单超过40艘，完成交付的17艘投入运营后均表现优异。横列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8: 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10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单体船厂里面都是交付量最高的。
1: 目前横列重工在建船超150艘，手持订单已排到2030年。
0: 本台记者贾路生、陈启航从省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措施推介活动中了解到，今年我省推出数字化外籍人士在辽服务指南、一站式聚合服务平台、畅行辽宁体验活动三项升级举措，为来辽在辽的外籍朋友打造更加便捷、舒适、无障碍的工作生活和旅游环境。省政府外事办公室涉外管理处处长李志强，
9: 比如说他的出境通

0: 着东北振兴密码，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从地域小市场到区域大协作，激活大东北全面振兴的系统活力。
1: 一季火，四季旺，从冬天的冰雪畅游到夏天的嗨皮足球，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源源不断的新场景。东北独特的山水风貌、工业底蕴、民俗风情，借由体育家串珠成链，比赛看客变成了深度游客，东北超就这样超出了东北。
0: 本台记者鲍新华、何君成报道，昨天早晨8点，东北超第二轮沈阳赛区球票开启预约，不到一小时，预约人数就超过了30,000人。
2: 我在网上刷到了沈阳的这个开幕式视频，全场球迷在合唱大东北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热血。早上8点，我也是定闹钟去预约这个比赛。
3: 能中签到的话，我肯定到了给沈阳加油。
0: 省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王国峰。
4: 目前为止，整个的预约人数已经超过了11万人，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个省以上的全国各地的球迷预约了我们这场球赛的门票。
0: 6月7号上午，成功中签的球迷将收到短信提醒，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
1: 昨天下午，东北超沈阳队进行了针对性的战术训练，积极备战东北超第二轮与延边队的主场比赛。请听本台记者杜红林在训练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内，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是沈阳队的队内模拟赛。那咱们沈阳队的教练组是研究了延边队的战术之后呢，将沈阳队的队员分为了2组，一组呢是专门模拟延边队的战术打法，另一面呢是专门使用这种克制类的战术打法。我在这儿呢是看了一会儿啊，虽然是一场模拟赛，但是这种拼抢的强度和激烈的程度呢一点都不比正赛差。咱们队员全力以赴，为的就是能够在下一场对延边的比赛中全取3分。
1: 在训练间隙，记者采访了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和助理教练高佳玉。
6: 那咱针对延边这种战术，哪个地方有什么短板什么？咱们这个
7: 这不正研究呢吗？
8: 有传统的是少数民族球队啊，大家都知道朝鲜族的这个队员的这种韧劲儿、拼劲儿是比较足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定在我们下午比较炎热的天气，可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一些针对性的部署。
1: 这次训练是沈阳队人员最齐整的一次，在分组对抗赛中，队内的青训队员、体院学生和社会球员都轮换上场，为的就是让所有球员都能够更快地适应针对延边队的战术打法。东北超沈阳队队员、东北育才学校教师刘鹏翔。
9: 对待每一场训练吧，全力以赴，争取让教练看到我的闪光点，争取能给我一次上场的机会。
1: 6月13号，沈阳队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延边队，东北超大市集也将在场外同步开集，2天狂欢，欢乐加倍。东北超沈阳队队员、民宿老板王林。
10: 我们这边烧烤已备好，然后洗澡堂的热水已放好，但是呢你得留下3分才能吃烧烤泡大澡。
11: 为城市而战。
0: 本台记者潘清玉、崔西红报道，昨天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首轮市场开发招商大会在沈阳举行，吸引了众多优质企业参与赛事赞助与项目合作。招商大会聚焦场馆建设、品牌运营等领域，全面推介15冬赛事 IP 价值。活动原计划邀请60家企业参会，最终到场企业达100多家。
1: 前不久，在辽作馆预热展中，一件件精美的辽工辽作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也让大家对正在筹备中的辽作馆充满期待。作为辽工辽作的传承、展示、体验、销售、出海平台，辽作馆将推动辽宁本土非遗传承人的老手艺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这些手作大师沉心深耕，守护文脉，让古老的民间技艺焕发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们就走进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
0: 走进陈焕生的工作室，随处摆放的杨笃君琥珀作品打破了多数人对一般手艺人闭门雕琢、远离烟火的刻板印象。国家级非遗项目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
12: 我对杨笃君是一种偏执的这种爱好，包括对琥珀雕刻也一样。我每年大概1个月时间在那个丹东这个宽甸去采集这种杨笃君。
0: 将山野风物、人间美

0: 石画作、雕刻灵感，陈焕生的作品更加灵动，也更受欢迎。
1: 比如我把它转过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看后边
2: 生蚝，
1: 生蚝的化石，这几千万年了，因为有了它，我想，哎呀，我喜欢雕蘑菇、扇贝、海参，咱雕了点香菇、鲍鱼、海螺、金针菇，就是我说的人间烟火。
0: 30年的打磨雕琢，陈焕生练就了去脏修眼裂的独门技艺，也让他成为国内琥珀雕刻首位斩获天工奖的工艺师。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生，现在陈焕生还热心于推动非遗技艺走进校园，活化非遗传承。
1: 就是他只要愿意学，你学哪项我都能给你找着师傅，我都能帮你去对接，让你去学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0: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美育与设计学院院长高红河，
3: 可以让我们学生更多的、更广泛的去接触传统文化，接触传统文化的熏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就更好的进行创新了。
4: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一年一度的六五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活动，持续凝聚绿色发展共识。在昨天举行的六五环境日沈阳主场活动现场，志愿者走进中央公园清理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城市绿意。大连市把生态文明课堂搬进高校，现场科普低碳和污染防治知识。
0: 抚顺、丹东、铁岭、锦州等地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宣讲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绿色生活理念。阜新市开展校警携手绿色校园行环保普法宣传活动，将生态警务防线延伸至校园。盘锦市开展最北海岸线净滩志愿行动，践行守护海洋人人有责理念。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再一次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多以小雨或阵雨量级为主，大连地区雨量稍大，是中雨量级，局地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0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10到1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玉池、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刮风、
7: 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江东。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中午转中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3到13度，鲅鱼圈22到1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南风20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中午转中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3到13度，鲅鱼圈22到1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南风20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

和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天气情况为您播报完了。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

0: 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0: 昆仑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

0: 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3: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2: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3: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4: 倒麦子
3: 这个要80。
4: 80吧。
3: 好。
4: 啊，我就是碰
2: 见
4: 我这儿
2: 滚香香。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5: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家，你买点。2天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获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2: 不到。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6: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3: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6: 等一会儿
3: 这
6: 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7: 等到那个
8: 着急了。
6: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3: 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4: 拿什么收回呀？
3: 那你就
2: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9: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1: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

0: 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刮风，
6: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江东。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中午转中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3到13度，鲅鱼圈22到1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南风20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中午转中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3到13度，鲅鱼圈22到1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南风20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天气情况为您播报完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小冯书记的100件新事儿；
7: 我市召开治改数转诊断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营口这片红色热土上，从革命烽火中的英勇抗争，到对外开放后的沧桑巨变，从新中国成立后的艰苦奋斗，到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党的旗帜始终指引着前行的方向。从今天起，营口新闻开设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将深入营口城乡，以沉浸式报道触摸发展脉动，记录时代答卷，共同见证在党的领导下，营口儿女奋力书写全面振兴的壮丽华章。两年给村民做100件实事，一件一件抠，这是大石桥市黄土岭镇驻村第一书记冯春立下的驻村誓言。今年6月中旬，冯春就要结束驻村工作，如今这100件实事他完成的咋样了？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9: 两年给村民做100件实事，一件一件抠，这是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1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立下的驻村誓言。今年6月中旬，冯春就要结束驻村工作，如今这100件实事他完成的咋样了？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新闻，小冯书记的100件新事儿。
10: 大姐，今天鹅蛋产量怎么样？
11: 啊，产了4个。
10: 不错，咱村里鹅蛋是好啊，城里人都等着呢。
9: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1村村民崔素文。
11: 也不好卖，有的搁家里都坏了。从书记来了以后吧，隔三差五来收，这还挺好，给我们增加点收入。
10: 我现在马上得上邱大哥家，他手机又犯毛病了，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12: 不是大毛病，就是软件太多了，内存占了。我给你清清内存，一会儿重新启动一下，效果。
9: 从现场，
10: 我们现在这个路已经开始修了，估计再有3个月就能修通。
9: 知青路改造可从现场，
10: 我们现在这个路已经开始修了。估计再有3个月就能修通。
9: 知青路改造可是冯春心中打通山村出行堵点、激活产业发展的大事。他多次往返镇政府和交通部门，协调改造资金，并组织党员群众投工投劳，加快工程进度。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1村村民邱月高：
13: 咱这主要是有放产的多，这道修好之后，农产品往下运输也方便了。游客上来旅游方便了，解决了我们村民的一个心病。
9: 71村位于辽南第二高峰老窖顶的山脚下，全村90%是山，人均耕地不足1亩。2024年3月份，冯春从营口市住建局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1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进了村就是71人，他揣着笔记本往山里钻，一户一户走访。半个月下来，笔记本记下了满满的民情。冯春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驻村期间为村民办100件实事。看着这个较真儿的年轻人，大伙儿都亲切地称呼他小冯书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71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10: 这样给自己呢工作

0: 以后也有个奔头，有个希望。做这些实事过程当中确实很忙，不停地奔波在老百姓还有我们的各部门之间，可是看到他们的笑容，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1: 七一村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香菇生产是村里的主导产业。以往因山高路远，香菇销售一直是村民的难心事儿。此时小冯书记化身网红主播，发短视频开直播带货，把香菇从大棚直接配送到餐桌。
2: 说香菇到香菇，七一的香菇胖嘟嘟，好吃不贵，价实惠，营养健康又美味。
0: 下一个给直播间的朋友瞅一瞅，
2: 细致的看一眼。
1: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香菇种植户陈小梅：
3: 我们自己卖呢，正常是4.5块左右，他要是网上给卖呢，就是能达到6块到8块钱左右，一年就多卖出了2-3万块钱。
4: 在之前七一村依山治水植树造林的时候呢，也是七一大队涌现出了有名的八把勺。
1: 七一村还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村里建有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驻村以来，小冯书记积极联动各方资源，和市里的更多单位形成党建合作，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营等特色主题活动，让昔日静谧的小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4: 扩大了我们的宣传面，目前呢，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15,000到16,000人，年底会达到30,000人左右。
1: 来参观的人多了，乡亲们的农产品也跟着卖火了。大石桥市钢都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施品：
5: 蘑菇还有山芹菜，特别健康绿色。
1: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王彩霞：
6: 每当村里有游客的时候，大约每天都能卖100斤左右，纯利润也能达到500-600块钱。
1: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留下来深度体验山村游，七一村整合了46户闲置农房做民宿。小冯书记根据游客需求优化居住环境，统一了住宿标准，让游客们住得舒心惬意，也鼓了村民腰包。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孙继珍：
7: 我这房子现在也是闲着，这一宿能住4个人，一个月50元，一宿也能给200块钱，这也不少收入，我也挺高兴。
1: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8: 其他邻居看到了，哎，这家挣着钱了，也陆陆续续想参与进来。现在正在改造的还有2家呢。
1: 如今的七一村，山林绿了，河道清了，路灯亮了，村民年人均收入近20,000元。去年以来，年轻人陆续回村创业，村里的直播号有近10万粉丝。小冯书记的心事清单正在转化为村民的幸福账单。他笔记本上的100件实事已经划掉了90多件，剩下的还有免费为老人理发、安便民汽车充电桩、建暗夜星空公园。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春：
0: 我会盯着他一直到完成为止，这100件实事做完也许是一个新的起点，只要七一村需要我，我会一件接着一件事的去干，为七一村乡村振兴而继续努力。
1: 记者感言：冯春的100件心事，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关乎百姓冷暖、产业兴衰、家园面貌的点滴实事，每一件都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又实实在在地落在地上。在乡村振兴的广阔田野上，1000名驻村干部扎根基层，用脚步丈量民情，以俯下身子、撸起袖子、干出样子的姿态，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无论是修一条路、装一盏灯、改一个厕所，还是引一个产业、帮一个孩子卖一批产品，他们的1000件心事正串联起一幅幅动人的乡村变迁画卷。
9: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召开治改树转诊断工作会议。
10: 日前，
9: 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诊断工作会议在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召开，为企业转型升级把脉问诊，精准赋能。开展企业数字化诊断是摸清企业发展现状，找准堵点难点，制定精准改

0: 造方案的基础性工作。会上，省工信厅相关部门解读了全省制造业质改数，针对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等问题，从政策支持、诊断路径、服务流程等方面进行详细说明，帮助各县市区、园区进一步明晰工作方向，掌握推进方法，提升服务能力。我省数字化诊断工作专家还详细介绍了数字化诊断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操作流程和应用场景等内容，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诊断工作效率和规范化水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工业行业诊断专家王斌：
1: 我们移动公司作为本次诊断工作的服务商，我们共负责电力装备行业以及石化行业的诊断工作。在营口地区，我们有37家石化企业和27家的电力装备企业，我们已经完成了首次的走访工作，那么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诊断走访工作，全力助力本次质改数转的诊断工作的圆满达成。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3号至4号，市交通运输局开展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统筹部署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汛期暑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两项重点工作，全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分管负责人、一线执法人员及交通运输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全员参训，通过集中授课、案例警示、法规研学，进一步拧紧行业安全生产安全法。本次培训特邀行业安全专家系统解读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关键内容，结合行业典型安全事例，分享实操化安全管理经验，聚焦近年交通运输领域典型安全事故深度剖析复盘，引导全体参训人员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紧扣道路交通安全及汛期暑期隐患整治重点任务，聚焦行业突出风险隐患，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行业帮扶指导，从严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3: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日，我市举办非遗传情、知音幻彩、引领健康爱眼文化养老书画展。活动现场，眼病专家为市民现场免费检查眼部，切实把便民护眼服务送到老年朋友身边。本次展览还专门设置非遗剪纸、布贴画等特色展区，轮番上演非遗走秀、戏曲、器乐等文艺节目，在守护老年群体眼部健康的同时，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精选部分优秀书画作品赠予现场市民。本次展览每天上午9点至11点在营口养老服务组织孵化基地3楼展厅免费向公众开放。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

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终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泥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药箱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的

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六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三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1/2啤酒瓶盖的量。第二个配方是1/2茶匙的盐加6茶匙糖加上1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
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 80% 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5: 大汉延期在长安城骂王莽，您说谁敢在这长安的长街上骂大清国的皇帝王莽啊？就是想反王莽的人也不一定敢骂他。哎，这延期就敢。延期恨王莽，性如烈火，再喝点酒，现在扯着嗓子就骂上街了。延期骂街的时候，刘秀还有另两位将军就都在酒楼上喝酒，刚坐那儿还没等喝呢，听着这喊叫声，他们扶窗一看，认出来了，这不是延期吗？与此同时，迎面来了一彪人马。怎么那么巧？正是兵马大元帅三七王苏宪率领人马巡街。有军卒报告他如此这般：有个醉鬼在骂莽主万岁。苏宪把马带住了，他往前这一看，就见延期穿着一身短打衣靠，好像个绿林人，肋下带了一把刀，身高近丈，很威风，看来有两下子。苏宪怒从心头起，额向胆边生，这就想提马过去把延期废掉。不过他又一想，再过两日就是8月15，8月15是莽主万岁下旨意开恩科五科场的日子。现在天下举子都群聚长安，甚至占山占岛占湖占岭，大的边小道沿儿，很多山贼也得来到长安城要比武夺魁。如果我要在长安城内大街之上刀劈这个醉汉，使得天下的英雄就会议论纷纷。算了，饶过他这一次。苏宪是考虑再三，命中军过去制止延期，不要胡说八道，那也就是了。这个中军官有30多岁，白面黑须，骑着马往前来，到了延期跟前，吭把马带住了。喂，你上来，你喝得醉醺醺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你竟敢口